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八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已经造成车度回堵。在国一往北的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往北的91公里在竹北路段前这边在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事故。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 6.3 公里，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在现场，当你在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特别留意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工程。那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8线东向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出口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 87.5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4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再次提醒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都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丁琳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小港机场目前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5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下雨，两地气温25到26度。奇美机场下大雨，气温24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下小雨，气温17度。关西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3度。中国香港下小阵雨，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都是29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6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7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口风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8:06，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湾中街跟新民路口，湾中街跟新民路口有事故，大寮的华中南路在188-1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小港区呢有两个事故点哦，一个在贵阳路跟贵盛街口，一个在贵人街35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登陆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还有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特别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车多拥挤不好走，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有些路段呢在下雨还是要提醒雨中行车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

0: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1: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2: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3: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1: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草衙二路跟景福路口，草衙二路景福路口有事故。三民区在天明路跟澄清路口，还有在万中街跟新民路口都有事故在处理。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今天清晨4:50左右呢，针对了8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像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呢，就在这个大雨特报的一个范围之内。今天的封面呢，还是在北部的海面，西南风持续影响，那各地都是天气不稳定的，特别在西半部容易就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特别是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就很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情形。现在高雄地区是阴时多云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哦，那么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闷热的一个状况。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29度。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仁德交流道过后到永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有比较大的情形。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高雄市前镇区的草衙二路跟金福路口，前镇的草衙二路跟金福路口有事故。在明确，我们刚刚提醒说，在天明路跟澄清路口、湾中街跟新明路都有交通的事故。张栋梁，寂寞边界。

贾栋梁所演唱这首《寂寞边界》。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瑞隆路跟瑞和街口有事故处理当中，三民区的澄清路466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那刚我们提醒说，在三民区的天明路跟澄清路口、湾中街跟新民路都有事故，前镇在草衙二路跟金福路口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洛克班所演唱《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高雄在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从建国一路到九如一路要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高速公路东侧便道从建国一路要往九如一路往北的方向呢，目前是车多，车行速度是有比较慢的一个情形。高雄市左营区目前在军校路市运大道有事故，左营的军校路跟市运大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林俊杰，因你而在。

林俊杰因你而在。高雄市的行刑区目前在中山一路跟民生二路有事故，中山一路民生二路有交通的事故，左营的军校路跟市运大道交汇的地方，在左营的军校路市运大道交汇处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霍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

0: 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若晨报道。
1: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2: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1: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北部一名20多岁的林姓上班族，去年10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林姓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4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更恶劣的是，她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10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3: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0: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尽管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6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川西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5: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他不仅在策展上面，不仅在国际大师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4: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5: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4: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8:37，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大业路39号的前面有事故，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正业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民生二路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都还是偏多，北上从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目前呢也都是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

0: 许福凯三千几只瓜客阿里嘎多。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到这个圆山路，然后呢再到这个青年路二段到本馆路。好，家人朋友说呢，在这个机车道上呢有很多的这个油渍哦，已经有人摔倒了，那已经通知经过务必要小心。现在呢其实这个现场是有员警在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处理当中，在澄清路到这个圆山路跟青年路二段到本馆路这个路段，好，路面上有很多的柴油掉落，也请您务必要留意高速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 378.8 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一路来到高科、仁德到永康，台南系统到安定，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鹿竹，沿线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大湾出口，南下渔港路出口、中山四路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行经车多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6月15到 17, 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三，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16跟6月17，也就是星期二跟星期三，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高雄市大寮区在正气路26巷12号的前面，还有在大寮的三龙路439巷口都有事故。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通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北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部分，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草埔神勇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办理隧道设备维护作业，弹性管制隧道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向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北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停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停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郭庆伟的提醒。
1: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2: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1: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2: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1: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2: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1: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2: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3: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IC BOW 冰球乐团所演唱《爱的表情》。左营的军校路在553号的前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的正气路在26巷12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区在崇爱路跟文慈路口，在左营的崇爱路跟文慈路，小港的红平路跟山明路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4.5到14.7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刚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龙潭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而在往北5.5公里到3公里之间，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北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来通行。国道十号呢发生一起事故，在西向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因为在外线车道有泥巴泥水之类东西散落的现场，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从汐止到内湖车速都是1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锦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九点零六分，高雄市的。

民区自由一路要往高一的方向，家里朋友说呢，已经这个排到九如路了。有起事故在国道十号西向的4.1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这是国道队通报进来，在国道十号西向的4.1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点，在三民区的合体路跟明城二路，三民区的合体路跟明城二路，左营的军校路在553号的前面，左营的崇爱路跟文慈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十号在西向4.1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往西方向，在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这个顶级系统的方向，沿路车险速度相当的慢。那这个路段的雨还下得蛮大的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在雨中行车又遇到这个有事故的路段，务必要多加小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注意行车的安全。

0: 林宥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利用国道十号西向的驾驶朋友，在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顶尖系统方向，务必要注意哦。目前有两个事故点靠得很近，我们刚提醒说，在西向 4.1 公里的地方，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刚刚国道队回报进来说，在西向 4.9 公里的地方，就在这起事故前哦，在外侧还有另外一起事故，两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总共三部车辆的事故，这两起事故目前都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交流道过后，要往顶尖系统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两个事故点，一个在 4.9 公里的地方外侧三部车，再往前到了 4.1 公里的地方外侧还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两个事故呢，也造成了目前国道十号往高雄的方向，在仁武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是相当难走的，又在下雨哦，能见度也比较低，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车前的一个状况。
1: 警谷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0: 今天是6月15号，六月十五号呢是警察节，那今天是属于警察的特别的节日哦。不过呢，我们朋友在路上一定也有看到，我们的员警还是很辛苦的在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呢，哦，在贡献自己的一个心力。那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到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哦，分享跟警察的这个同仁之间一些互动啦，一些小故事，还有感谢。好，在节目当中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有一位游先生，他留言说呢，今年呢在2026年5月25号就正值大树愈合包荔枝的产季，那电视报道说小偷呢到处偷荔枝，于是警察人员又多了一项责任，照三餐跟宵夜到大树各地的荔枝园巡视，刚好这天巡到我家的荔枝园，顺便呢也宣导防窃的一个认知。我当下呢也跟巡逻员警呢拍照宣导，真是谢谢警察人员们日夜不休的巡视，生怕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真的是感谢你们的付出，我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够由衷的感谢，远景真好，好景常在。好，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游先生的留言。另外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呢，在亲人当中也有人从事警察的这个工作，所以能够体会警察的辛苦，人肉盾牌，然后呢协寻失踪的车辆，排解这个纠纷，还有交通事故等等的勤务无所不包，是生活当中的保姆。另外有朋友说呢，曾经遇到交通事故非常的惊慌失措，还好远景一步一步的协助处理。

朋友说呢，警察节快乐，要谢谢警察，有你们真好。每每看到上班交通警察呢，不管风雨哦，辛苦的指挥跟协助突发的状况，谢谢有你们，你们真的是人民最赞的保姆。谢谢这么多的朋友到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好呀，祝福所有的警察伙伴们，今天属于我们警察朋友的日子，警察节快乐，荒山亮 True Hero。好，再次提醒哦，在国道十号西向，在仁武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这个段落，有两个事故点，西向 4.9 公里在外侧三部车，西向 4.1 公里的外侧有两部车辆，目前都在处理当中。来来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

0: 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事工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事工所提供。
3: 9:21，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从仁武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雨下的相当的大哦。那现在还有两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的留意，注意行车安全。国道10号在西向的 4.9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两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呢，再往前到西向的 4.1 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仍然是占用外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务必要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1号舟山高南下的冈山路段，家里朋友说大概在348公里的地方，说有这个大货车车上有在一个堆高机，但是呢感觉车子没有收好哦，那个哦堆高机的部分呢，像这个尾板的地方呢就凸出来，很危险哦，然后也没有开车灯，这部0289的大货车目前在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如果听到广播要特别注意一下，你车上载的那个堆高机它的车尾呢没有收好，其实相当的危险。提醒在国道10号西向 4.1 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外侧车道的事故，公警队回报说其实它是一部抛锚车哦。那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事故点在处理的地方就是在 4.9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

魏佳莹温妮所演唱的《为你写诗》。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富民路跟新上街口，左营的富民路跟新上街口有事故，三民区在和堤路跟明诚二路先前的也通报说有交通的事故。好，利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要留心，在西向的 4.9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两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现在车线速度相当的慢了，加上雨又下得很大，天色比较暗，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除了在国道十号西向从这个仁武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多拥挤之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北上哦，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到南子交流道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另外，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双向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487点，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与伊朗的和平协议，激励台股今天走高，早盘上扬1269点，突破45000点关卡，达到45438点。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2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参与率跟持续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

0: 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一到两次的也高达三成。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1: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0: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三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随着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防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务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3: 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征件起跑，透过手机或相机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至9月30号止。记者周又谦报道。
5: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6: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5: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彩。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72.8公里，就在渔港高架，应该说渔港交流道上来之后，要往中山四路的方向，现在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72.8公里的地方，就在这个渔港交流道上来之后，要往中山四路，要靠近中山四路的地方，目前内侧车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务必要提高警觉。国道八号在西向的4.3公里，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四队也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在西向的4.3公里，这个路段呢，在台南县红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十号西向的4.9公里哦，就在这个仁武交流道过后，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方向，三部车辆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不过后方的车流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所以利用国道十号在东往高雄方向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的。有掉落物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371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国道一号364.4公里，在九如交流道过后，要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第二、第三，也就是中外侧车道当中呢，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东向的台北八在指标7公里大寮交流道的路段，两个车道当中呢有掉落物。这里朋友说看起来好像是一包垃圾掉落，所以利用台北八在东向大寮交流道路段也注意一下，7公里的地方内中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370公里，家人朋友说在五甲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休旅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70公里，刚刚家人朋友通报进来说有休旅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

在西向的 4.3 公里，我们刚刚说呢，在台南县有交流道过后的事故，现在呢已经接到这个处理完毕的一个回报的一个讯息了。目前呢，在国道10号西向台南县有交流道过后，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事故也排除了，在国道1号北上 372.8 公里，就在中山四路入口上来之后，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事故呢已经拖掉离开，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雨下的相当的大，目前看起来是大雨滂沱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雨中行车开亮车前的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一定要掌握好，车速不要太快，因为看起来真的视线呢就看起来是雾茫茫的一个情形。台八八在东向的七公里，就在大寮交流道路段，在这个中间车道呢有这个掉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4公里的地方，在第二、第三车道当中掉落了三角锥，也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388.7公里的地方，在斜张桥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掉落那个栅栏的栏杆掉落，所以也请小心。

婷珠所演唱的《喜欢你》。麻豆分局刚通报进来说，在六甲区台阴线跟174线交汇的地方有大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台阴线南下的车道呢，只有开放内侧还有左转的车道让车辆通过而已哦。那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六甲的台阴线跟174线交汇的地方要注意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台八八往西要下凤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在排队哦。台八八在西向 4.3 公里的路段呢，就在这个大寮过后要往凤山交流道的方向，内外车道当中有猫咪不动的一个情形，都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422公里，在里港要往九如的方向，也就是说高速公路下来之后，这个平面道路的红绿灯现在是故障的一个状况，就在十字路口，在国道三号南下这个路段，应该说里港要往九如的这个地方，现在十字路口说号志灯是故障的。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北上在五甲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下在仁德过后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南下呢在顶新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瑞隆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形。

王若琳所演唱《有你的快乐》，家里朋友说呢，目前呢在高雄路段的雨下的相当的大，刚刚从这个高雄，然后一直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这段路，真的雨势非常的大，能见度很低，务必要小心的，一定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刚我们提醒说，在台八八新巷的 4.3 公里，就在大寮过后靠近凤山交流道路段，在内外车道的这个线上有猫咪不动的一个状况，也请小心的来通过。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在现场，现在从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预计呢，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提醒大家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在过了大主道南桃园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从7堵

0: 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 298.9 公里六甲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 20.6 公里内侧车道有纸箱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15线南下 19.5 公里靠近下福路段前外侧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2: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3: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1: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2: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3: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3: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5: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3: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4: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5: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3: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三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6: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3: 这里有。

0: 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1: 好嘞，小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时间是10:07了，今天又是一个下雨天，好，所以呢路况的讯息特别多，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目前呢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车道364.6公里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之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8.7公里喜张桥路段的中线也有掉落物，目前呢视线不良，所以请大家放慢一下速度。在上早南下的422公里国道三号，如果说你是从里港往九如方向好下了交流道，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现在号志灯是故障不亮的，导致流量非常大，有点定点不动，请大家留心注意一下。目前号志灯不亮的路段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上早呢在台一线的南下298靠近六甲路段的外侧车道曾经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呢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刚刚告示的澄清路靠近包阳街口有小货车机车车祸，目前等待排除。也谢谢草芽人有告诉我们，在台88线西向的路段哈，这个准备下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呢是沿线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的缓慢。今天是6月15号警察节，我们同样的要祝福所有的警察朋友们身体健康，然后平安顺利，好，即便说是属于自己的节日，今天依旧是要坚守岗位，好好的为大家服务，辛苦了警察朋友们喽。今天呢在节目现场，我们也很高兴也很难得能够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的张瑞伟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下雨天，好，谢谢您到节目现场来提供很多的有关于高速公路的相关资讯。那因为您在高速公路局服务时间很久了，所以呢相信对于高速公路的一些相关的工程啦，还有一些执掌的业务以及组织的分配状况也是了如指掌哈。所以先请分局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高速公路局在这个执掌的业务还有组织的分配的一些概况。
2: 好的。高速公路呢包括信件跟养护两大区块的业务。那高速公路局呢是高速公路的主管机关，那下面呢它有辖管北区、中区跟南区三个养护工程分局，那执行国道的营运、交通管理、设施修缮以及清洁维护等等的工作。那另外呢下面还有第一跟第二两个信件工程分局，分别呢负责国道的新建、拓建、改建以及桥梁补强等重大工程，那完工之后呢再交由养护工程分局来营运管理以及养护。那两个新建工程分局的辖区呢原则上是以大安溪为界，那大安溪以北呢是一分局负责的，那大安溪以南呢就是我们二分局来负责，但是呢会随着两个分局的业务量的多寡来跨区支援。那像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就已经二分局的部分就会往北支援到竹北，也就是新竹的部分。那因为两个新建分局呢都是很专业的工程机关，那我们过去负责非常多的重大工程，那所以呢就有一些呢不是专业的工程的专业机关呢，他们会委托我们高速公路局来代办重大的工程。像之前在111年底通车的金门大桥，就是由我们二分局来代办新建的。
1: 我没想到这个景点呢也是你们所负责的哈，是不是可以请分局长稍微针对金门大桥这个施工以及它的一些状况呢为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2: 好的，那这座桥哈是连接大小金门哈，那大小金门呢借由这座桥呢一桥就把它牵线在一起的。那这座桥呢是国内目前最长的跨海大桥。那它在施工期间呢必须要克服地质，因为它整个地质全部下面都是海床，都是花岗岩。
1: 对，
2: 那另外还有海象的部分，风浪很大，还有强风啊。另外在3到5月的时候那个浓雾非常的重，所以在施工过程当中遭遇非常非常多的困难。那这座桥在110年完工之后呢可以便利大小金门的民众呢就学、就业，还有医疗，还有民生，还有观光等等，非常的便利。那目前呢这座桥已经变成

0: 等金门这边地区呢最新的最漂亮的一个打卡的景点。
1: 嗯，对于这个桥呢新建施工之后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在那边这个打卡留作纪念哈，但是不晓得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还要克服天候的状况。你看看这工程本身就有一定的一个难度，再加上跟天候状况相抗衡，所以它的难度是加级的，然后加倍的。所以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的行车途中，不管是一座桥梁或者是一个道路，都是他们付出很多的心力跟心血的。好的，刚才张分局长有谈到了这个高速公路局所辖的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的一些相关业务啊。那其实呢，在目前你们的一些重点工作来讲，尤其是桥梁方面的耐震补强工程，也算是很重要啊。的一个状况，所以也请分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个自从921地震之后呢，台湾的地区的震区有重新来做划分，那地震力的相关系数也同时调整。那我们高速公路的桥梁的地震力呢，要求提升要到 1.4 到 2.3 倍。那我们高工局呢，就开始逐一的检核评估桥梁的结构的耐震能力。那针对这个地震能力不足的一个桥梁呢，立即来启动耐震补强的设计跟施工哈。那我们采取的是分阶段分区段的策略，因为桥梁非常非常的多，有2000多座哈。然后之后呢来进行这个补强的这个计划。我们的耐震的目标是这个中度地震不坏，那设计的地震可以修，那最大的地震呢不倒，好，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桥梁倒塌的话，会造成人员很大的一个伤亡，那台湾的经济动脉会因此而中断。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进一步确保我们高速公路在震后的功能性的维持，以及呢强化国家地震后的恢复力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目标。
1: 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施工跟设计哈，真的是要很多方面多管齐下，尤其是刚才分局长分享了，因为我们算是地震带比较频繁的这个状况嘛哈，所以呢这个耐震补强是相当重要。最近呢台湾还有世界各地也都是地震频传，地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熟悉的，而桥梁的坚固与否真的是危及到我们的人民的行车的安全，所以在这个结构安全的确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哈。所以接下来还是请分局长稍微针对这个方面为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
0: 是的，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就是说最近 这些年来极端气候的部分。
1: 嗯、
0: 那近年来呢，因为这个极端气候气候的变迁，我们呢也借由这个耐震补强的时候，我们会一并来评估这个桥梁的耐洪的能力。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桥梁改建，我们来确保桥梁不会被洪水来冲垮。那也要确保说不会因为我们桥梁的存在来造成河水的溢体跟泛滥。同时来保障高速公路的用路人还有河川沿线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我们称之为桥河共治。
1: 哇，这个桥河共治呢算是一个新的观念，也是要因应现在的极端气候啊。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桥梁设计工程的设计都是要与时俱进啊，就是我们要随着时代改变，随着整个环境的改变而能够不断的精进我们的技术、那我们请这个分局长稍微针对所谓的桥梁共治的策略大概有哪些，还有目前进行的情况它的进度是如何，也请分局长详细说明一下。
0: 好的，我们目前大概整个高速公路2400多座的一个桥梁的部分哦，那已经完成了2200座左右，大概是完成率大概已经大概达到90%了。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国内所有的桥梁主管机关里面大概速度最快的。那我们预估会在2028年呢就会完成全部的这个桥梁的这个补强。那目前在二分局呢，在我们南部地区哈的国道当中，目前耐震补强只剩下大概2个标，就是一个是在国一的嘉义大林路段的石龟溪的改建工程，那这个就是一个桥河共治。好，那另外国一高雄到冈山路段也有一个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的提升。那这个也是一个桥河共治，也就是说有桥梁有做改建的部分，所以是在耐震补强跟这个防洪的部分一起来把它完成的这两个工程。
1: 那这两个工程等一下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说明。好，先提供大家一些及时的路况。行经在高市的左营区国会里，靠近国丰街16号，也就是所谓的国贸社区的圆环附近呢，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远警抵达处理了。那另外在大寮区

的凤平一路跟成功路口，以及呢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大同一路口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而在三民区的永年街跟九一路口车祸有点早，然后不晓得是不是排除完毕，请大家留心注意一下路口安全。今天下雨天，天雨路滑，天色不好，所以赶快把车灯打开，同时保持适当距离。刚刚热心朋友也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澄清路跟包洋街口有小货车机车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台一线的南下车道298.8左右六甲路段外侧有车祸等待排除，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88.7公里吉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路还没有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的364.6公里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还有三角锥掉落，也要特别留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0: 午的10:18，我是丁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张胜伟分局长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工程的一些设计，还有未来的成效。刚才分局长有稍微跟我们提到了所谓的桥和共治，其中有两个工程的内容呢，包括了在国一嘉义到大林是吗？好，这个路段，还有国道一号的高科到冈山路段，好，这两个工程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它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度呢？
1: 好的，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经过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觉得很莫名其妙，这个地方又围起来要做什么，看不出来对，很多民众大概有这样疑虑。其实这个工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是一个新建的道路，或者是说一个新建的交流道，但是它其实是关系到我们用路人还有沿线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一个工程。那这两个工程它除了耐震这个提升能力以外，那都是桥河共治的典范。因为我们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河川的管理单位它没有重新修正了河川的治理计划。那这两座桥梁的桥面的梁底，它的高层是低于我们最新的河川治理计划的最高洪水位以及它的堤顶高层。那为了使这个台风豪雨期间呢能够维持高速公路的通行，这样的一个这个救灾的生命线的持续的运作，减少桥梁封桥以及警戒等等的措施，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整座桥梁敲除重建。那目前改建桥梁呢，以及呢这个前后路段呢，我们也同步会抬高，会把整个路体整个拉高大概2公尺的高度。那因为桥面也要改建，所以施工期间我们会采取3个工区然后5个阶段的交尾方式，来施工。那这样的施工呢就会穿着衣服改衣服。那因为这样的交尾改道的线型跟车道的宽度、车道的都低于正常的标准，所以呢这两个路段呢速限我们都有降低，所以用路人来到这边的时候会发现说，这个道路好像都有歪来歪去的，然后车道还有路间的宽度都变小了，所以这个用路人如果到了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照我们的那个速限去行驶，然后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
0: 对，因为这个高速公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除了要顾及到车辆的安全之外呢，另外还要顾及到我们整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刚刚分局长有提供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穿着衣服改衣服，这是很困难。比方说这个车流量还在行进当中，但是你们工程还要进行，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身穿一件衣服还要有裁缝师改衣服，哇，这个难度真的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的工程的设计跟施工过程也都是如此，我们要多多体谅工程人员，他们很辛苦，因为希望能够提供大家更便利更安全的一个公路的环境，所以呢他们都是在真的是车辆大的地方还要在另外再进行工作，所以我觉得难度还有它的整个状况都是加倍的。那我们也请这个分局长稍微告诉大家，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耐震补强的工程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重点工作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1: 好的，其实我刚才补充一下刚刚所谓的穿着衣服改衣服，而且那个人他还一直在动
0: ，
1: 他一直在动，他不让你好好去改，因为这个人就是整个的高速公路的交通，因为我们交通它继续让它运行

0: 对对，
1: 所以他不是停下来让你去改的，嗯哦、所以他的困难度非常的高。
0: 对，辛苦辛苦了。
1: 那提到我们二分局的另外一个核心的业务，就是我们的新建工程。嗯，哦，啊，新建工程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有非常多哈、哦，有非常多。那我们为了要提供民众优质的国道服务，那高速公路局呢持续检视我们国道路网的车流状况，我们会陆续推动一些国道路网的建设。那目前在南部的既有国道，我们有五项的工程在施工中，还是在准备要开工当中。好、哦，那第一个工程是我们国道一号增设北外环交流道工程。那这最近这几年来，因为台南科学园区它蓬勃的发展，它带来了大量的就业人口。那造成永康交流道以及主线还有联络道上下班经过时段呢严重的拥塞。那为了要增加一条进入南科的路廊，台南市政府他们有这个办理一条就是台南都会区的北外环的快速道路。好、哦，那这是一条沿着盐水溪北岸的东西向的快速道路。好、哦，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再把这个北外环呢再增设一条这个交流道，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国道一号，它可以分摊永康交流道的负荷，那以及呢提供了台南市的北区、中西区、安平区、安南区等等这些地区的民众很快速的往返南科或者是往中北部地区的一条便捷道路。那我们这个工程呢，是在到115年，就是今年的五月底，我们进度已经达到86%了，那会在今年的年底。今年年底就会通车，完工通车，这个是现在目前台南市民非常期待的一条一个交流道。
0: 嗯，没错。
1: 对，那完工之后呢，我们会预期就可以分散大概永康交流道1/3的车流。那可以缩短到园区的通勤的时间，大概20到30分钟。
0: 哇，这么好哈！这个现代的朋友们呢，现代人都是时间就金钱嘛，好，所以可以缩短20-30分钟，对于他们讲，真的非常的期待。尤其是呢，北外环交流道，它是一个很有效益的工程。不过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所谓的交通阵痛期，这一段时间，请大家还是要多多包涵，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啦。因为刚刚分局长有分享，大概预估呢，希望在今年年底就可以。
1: 是的，
0: 全部完工，
1: 是、
0: 哦、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节省至少有20-30分钟不等的时间。好，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中华路跟石泉路口，号志灯坏掉不亮了；还有在大寮区的凤平一路跟成功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高雄市的澄清路包养街口的车祸是小货车机车事故，多加留心。台线的南下298.8公里六甲路段的外侧也发生交通事故了。那还有点时间，我们请这个分局长再跟大家说明其他的工程的状况。
1: 好的，那第二个工程呢是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交流道的改善跟跨南133路口的立体化工程。那这个工程非常的特别，这个南133跟国道八号呢，它是一个平面的交汇，它是在国道的里程范围，它是全国、哦、国道里面唯一的平面的号志化路口。那过去呢车祸非常的多，平均每年大概有15起的用路人的伤亡的 A2 以上的事件。那而且这个平交路口的号志呢，会造成国八的车流运转非常的不顺畅。那我们这个工程就是要将这个路口把它立体化，然后要增设一个港口交流道，来彻底解决交通事故跟车流运转不顺的问题。那这个工程已经在去年的10月开工了，我们预计呢会在119年的3月左右呢完工。
0: 所以很多的工程进行都是可能好几年的时间哈，在施工期间呢，大家行进施工路段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那这个工程对于减少事故也非常的有必要哈，也是及时性的一个工作。那分局长还有什么样的交通瓶颈的改善的工程可以告诉大家，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吗
1: ？OK， 那第三个呢是在国道一号，我们有增设一个冈山第二交流道工程。那因为冈山交流道呢，它是临近呢高雄的本州工业区、永安工业区，还有环保科技园区等等的重要工业园区。那主要产业是螺丝啊、飞机引擎这些零件，重车数量很多。那多数的车辆它进出国道呢，就是以冈山交流道为主，哦，186线道哦。那造成冈山市区道路及冈山交流道长期的拥塞，而且行车的这个安全也有很大的问题。那所以呢而且呢现在目前呢科技部它正在推动侨科园区会加剧呢这冈山交流道跟186线道的负荷。所以呢我们就利用了我们冈山收费站，之前我们已经收费站已经把它

0: 个取消掉了嘛，所以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腹地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腹地呢来、以嘉兴东路为这个联络道呢来设置一个完整的冈山的第二交流道，它可以提供了冈山北侧的工业园区呢更直接的一个运输选择、来分散冈山交流道跟周边的、道路的车流，减轻了冈山地区的拥塞情形，所以呢这个工程呢预计将在未来的大概九月份就会开工了，那会在119年的10月份开工、所以以后冈山地区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交流道，从冈山从高科交流道一直再来冈这个第二交流道，然后再来冈山交流道，还有桥科交流道。
1: 对于疏解交通是非常有帮助的哈。不过呢，在施工期间一定会造成交通的拥挤，还是要提早告诉您，如果行经施工路段遇到车的拥挤，多点耐心哈。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50.3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追撞车祸，势必会导致当地的交通流量增加，可能行车速度会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的350.3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发生了追撞车祸，目前是占用最内线车道，后方已经开始有堵车的情形了。还有稍早呢，在台一线的路段南下的298.8公里六甲路段外侧发生事故，还没有排除。高市方面，在三民区的中华路十全路口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路口比较危险，大家也多加留心。大寮地区的凤平一路跟成功路口，三民区的天祥一路151号靠近顶中路口都有车祸。更早的这个事故地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台一线南下298.8公里六甲的车祸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364.6公里顶金系统中心车道是有三角锥掉落。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8.7公里西张桥路段中线还有掉路，没有排除。当地是下雨的，视线不良，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的张胜伟分局长，还有很多的施工内容哈。我们等一下在5分钟新闻之后再继续的请分局长告诉大家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与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掺味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

0: 林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桃园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的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这才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谢。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招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肖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3: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也没去过日本，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2: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4: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5: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4: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仍然在台湾的北方海面，那台湾受到封面南方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持续的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所以整天都是会这种有下雨的天气。那建议整天除了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以外，花东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北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才也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因为连日降雨有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没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是在27到29度左右，花东是29到31度。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清晨大概都是24到26度左右，感受上稍微比较凉一些些。西南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中还有兰屿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8: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7: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

0: 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3: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2: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3: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1: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人安全真的好重要哈，欢迎持续锁定警广的频道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的，目前有两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0.3 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追撞车祸，还没有排除啊。当地的车流很大，所以出现走走停停。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0.3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一影车、大型车跟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当地车流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沿线高速公路都是下雨的，天雨路滑，行车的速度要放慢一点点，同时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节目当中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张胜伟分局长来我们的节目，分享了很多的资讯给大家。刚才呢，因为要进新闻的关系，所以呢，有关于改善高雄端的这个交通的施工当中，总共有三项。刚才我们分享了在冈山地区要增设第二个交流道的工程，接下来还要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于桥头以及南子的一些重要工程设施。好，我们请分局长再继续为大家介绍。
1: 好的，第四个工程是我们国道一号要增设桥科匝道跟集散道工程。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 南部科学园区的部分，包含台南园区跟高雄园区呢，它的土地的租出率已经趋近饱和了，所以行政院呢，他们在推动这个高雄新市镇的开发，并且核定了桥头科学园区连外交通的整体计划啊，那增设呢国道一号的桥科匝道以及这个联络道。那这个计划是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冈山交流道的北侧，也就是琼林路的那附近，一直到桥头科学园区的1-2号道路。那在我们在国道两侧呢，增设双车道的集散道路。那路线呢，长度大概2.53公里。那并且呢，我们在桥科内呢，会设置这个北出跟北入的匝道，以及南出跟南入的匝道，等于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交流道的形式。但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交流道，它是要跟冈山交流道做一个整合，它做一个整合啊，所以就是说呢，以后呢，你如果要进出冈山交流道或者桥科的这个匝道的部分呢，他们的动线呢必须要一次的汇出入国道，好，等于是要这个先汇出去以后，先汇出去以后，然后再去分流，类似现在的南子交流道这种形式。那要出去也是一样，就是你要出这个冈山交流道或者出这个南子这个桥科交流道的时候，你也是要先大家都先出去以后再去分流，好，所以它以后是一个跟冈山交流道是做一个整合的一个交流道，它不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交流道的名称。
0: 对，那所以刚开始这个开通之后，就是开始通车之后，或许听众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熟悉，会不会走错路啊？
1: 我们的这个标志牌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我想应该大家应该不会走错。到时候我们会再做比较详细的比较密集的一个宣导。那这个工程大概会在今年的7月开工，也就是下个月了，大概下个月底或者是8月初会开工，那会在118年的7月来完工。

0: 那完工以后呢，借由侨科匝道跟联络道呢，可以导引地区的车流，可以舒缓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之间国道拥塞的一个情形。
1: 嗯，没错，因为最近这一阵子呢，这个高速公路塞车点通常都是在南子到冈山、冈山到高科哈，都是很大的一个瓶颈点。希望说这个施工 完毕之后，通车之后呢，对于当地车流能够有效的疏解哈。那接下来再介绍在高雄的第三，也就是南子科学园区的匝道工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工作。
0: 是的。那这个工程，这个名称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1: 嗯、
0: 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那个台积电的园区、
1: 嗯。
0: 目前这个台积电园区目前已经盖了很多厂，那也目前也在营运的。
1: 嗯哼。
0: 那因为这个南子园区呢，它位在是国道一号的南子交流道的西侧。
1: 嗯。
0: 好、哦，就是以前的这个中油的炼油厂嘛。好、哦，那所需的这个原物料呢，都跟它的产品。它主要呢，未来都要由我们这个国道 来做运输、哦、那预估呢，营运后每天这个槽车啦、罐车啦这些，会达到1500辆，那会造成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跟国道十号鼎新交流道的这个负荷。所以呢，为了完善园区未来半导体跟它的关联产业的营运后的连外交通需求，以及改善区域的交通的规划，那我们这个计划呢，是以南子交流道为轴心。于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增设北入跟南出匝道，它是半套的了哈。那会衔接这个园区的联络道。那行政院于112年决议，由我们高工局来加速推动哦，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路线规划。那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可以将客货两这个车流呢来做一个分流，提供园区呢北向的车流能够快速连接到国道一号主线。那并然后呢？这个南下的部分呢，也是会进行一个这个分流，好、哦，那这个未来呢，可以完善这个南子园区它的半导体跟的关联产业的营运后的连外交通需求，还有改善区域的交通。那这个工程已经在今年的3月份开工了，那会在117年的12月完工哈、哦。这个工程算是比较短的，大概不到3年的时间，就必须要完成、哦，所以这个挑战非常的。非常的高、
1: 嗯、对，因为一个道路的这个修建完成通常来讲都是3年、4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交通阵痛期的时候，大家也是多多的包涵，多多体谅一下。刚刚分局长有介绍了几个重要工程，尤其是台南高雄路段容易塞车的地方，都有一些增建的工程，希望在施工完毕之后通车之后呢，对于当地的塞车的瓶颈呢，能够打通所谓的任督二脉，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也能够让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顺心。那还有没有什么代办的工程要介绍的呢？
0: 好，有的哈。那目前大家如果经过这个在南子跟这个冈山交流道之间的这个路段里面，会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已经围起来在施工嘛哈。那那边在做什么呢？那边在做的工程就是我们在代办高雄新市镇的1-1、1-2、1-3号的园区道路穿越高速公路的工程。那因为呢，这个这个桥头科学园区，它其实是在高速公路的两边，好，它是在两边。那所以呢，两边呢，它没有办法一个有效的连接。所以我们呢，就是在高雄新市镇呢，它这个两边呢，我们为了要让它能够做一个连接呢，所以呢。我们跟代办的这三个这个桥涵的一个新建的工程，等于是要穿过去，要穿过去高速公路，有三个宽度60公尺的园区内的东西向的一个连外的一个道路。那本工程呢在112年开工，那会在明年，好、哦，明年这个这一个工程就会先完成。好、哦、啊，它其实是跟刚刚我介绍的那一个这个桥科的这个交。匝道的部分其实它是有关联的，因为其实桥科匝道它四个完整的这个出入匝道里面有两个匝道会在这个代办工程里面先把它做完，就是南路，就是桥科匝道的南路匝道跟北出匝道会在这一个工程就会先把它做完、哦啊、但是但还是要等那个桥科匝道的那个主工程完成之后，大家一起再开放整个桥科的这个交流道。
1: 好、
0: 哦、啊，这个完成之后，它可以串联这个园区的东西两侧的住宅区、商业区、科学园区，联系区域的生产跟生活机能，那减少车流在地方道路跟园区内里面去绕行。
1: 嗯，
0: 好、哦，那另外我们这个工程为了也是会把这个路体整个抬高，大概也是2公尺。好、哦，那未来。

的，尤其这个地方的原来是三车道双向六车道，那我们未来以后完工以后会变成八车道，所以我们顺便把主线也一并拓宽成八车道。好、啊、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改道的部分，所以那个线型车道宽啊路肩宽啊都有低于

四公里哈，3到4公里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以及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260.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内侧大型异影车跟小客车的追撞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也是出现比较拥挤车流，当地下雨哈，视线很糟糕，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呢，在高雄市三民区的中华路热河街口的号志灯不亮，嘉义朋友觉得好危险哈，通过这个路口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先来听一小段的歌曲，再来谈谈其他的工程咯。

0: 听到的是飞儿乐团所唱的七号公路，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跟国道七号有关系了，这个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施工的计划，所以接下来呢也请张分局长告诉大家咯。
1: 好的，那个目前我们在南部地区正在推动的就是国道七号的高雄路段计划，那目前呢已经陆续在公告要发包了。那国道七号呢，它是南部地区未来国道路网最重要的建设，那北起高雄市的仁武区国史的仁武交流道，终点呢在高雄港的货柜中心连外道路，也是南新路，那主线全长大概23公里，会设置7处的交流道，包含5处的地方服务型的交流道，鸟松、凤寮、小港、大平顶还有林海交流道，那有2处系统交流道，也就是要衔接这个仁武系统的交流道跟衔接台88的大寮系统交流道。那国道七号完工之后呢，进出港的重货车可以直接由国道七号通行，那有效分摊中山高的车流，我们预期呢会有高达35%的重车会这个大幅降低。那屏东地区未来来往高雄港以及这个国一沿线的地区呢，也可以提前在国道七号就做分流，那减轻台88线跟国一高雄路段的这个交通的一个负荷。
0: 嗯哼，对，相信这个计划推动之后，施工完毕之后呢，对于我们的经济的效能会提升更多哈。那当然，这个国道的设计一些新建工程呢，它是越来越便利，但是它的复杂性也会越来越提升哈。所以驾驶朋友也是要增进自己在公路行驶的一些驾驶的技术以及当地的交通的一些概念，让我们的行车更顺利也更平安。那在这个国道七号的推动来讲，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还有它未来特色大概有哪些呢？
1: 好，有的哦。我们国道七号呢主要是因应这个高雄港的发展延伸出来的大量的交通需求，也就是呢工程是在交通量非常频繁的大高雄市区来进行的，那为了要保障用户人的行车安全又尽量不要去影响民众行车的便利性，在设计跟施工的方法的选择上面呢，我们都竭尽办法来采用新的材料跟新的工法来满足高雄市民行的需求。那主要的考量呢，因为我们大规模会采用钢构的桥梁，未来来加大这个桥梁的这个跨距，减少路口的落墩，那降低施工期间的封闭地方交通的冲击。那这个设计呢，除了提高施工难度外，因为桥梁呢紧邻高雄港，那钢构桥梁需采取海洋沿海的环境的

0: 中度盐害以上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来做设计，那大幅提高这个、这个施工的技术跟减少所需的施工期间。但是呢，这个加大桥梁呢，这个也会增加这个自重，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比较属于这个轻质的混凝土跟高性能的混凝土，就是我们所称的 UHPC。那轻质混凝土这种材料呢，它可以减轻混凝土的自重大概四分之一的重量。那超高混凝土呢，它的强度呢比传统混凝土多非常的多而且它的抗腐蚀性各方面呢也都比较好，可以满足高雄港的这个沿海的这个环境。
1: 嗯，对，所以这个高速公路局呢，其实已经帮高雄想好了施工交通不便的状况，以及呢未来保养我们车辆的一些对策了哈。不过呢，也是增加了许多工程人员还有施工人员的一些辛苦了。真的谢谢你们，在我们享受一些交通便捷安全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感念这些辛苦的工程人员哈，公路的维护人员。那最后还有点时间，不晓得分享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你本身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系统建设部门的重要成员哈，要不要说说心中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好的，那个我们高速公路的建设呢，它其实也是一种服务业。
1: 嗯哼，
0: 那只是一般的服务业是要面对这个群众，那服务要让民众看得见。可是我们高速公路的建设刚好相反，我们施工团队呢会尽量选择民众少的时候施工，例如利用夜间施工甚至是让民众感受不到我们正在施工。因为呢，当民众对我们的工程进行有深刻的感觉的时候，代表我们的施工已经对大家造成某些程度的影响。那施工团队呢，利用夜间施工或者采取特殊的工法来施工，但是它相对的施工难度跟工作压力也会增加。所以我在这边呢，要拜托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那如果呢施工过程当中有对大家呢造成一些的不便请多给予我们施工团队多鼓励，多包涵。那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更安全、更顺畅、更友善的这个用路环境，我们二分局、我们高速公路局全体的同仁呢，会齐心协力，那成功扮演好美好交通的一个连接者。
1: 嗯，没错哈。当我们享受便捷、安全的交通之际呢，也非常谢谢多年来为所有公路工程尽心尽力的工作人员，因为有你们，我们的交通更顺畅，也更平安，也更便捷。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张胜伟分局长分享了那么多施工的状况，也希望未来我们台湾的交通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安全，越来越便利。最后再送上一首歌曲《幸福公路》，真的走到每一条公路，我们都要深深地跟你们说，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条路，感谢你们，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啊，祝你们用在高速公路上面呢行车平安，要多听警广，好，一切顺遂。
1: 好的，谢谢分局长，拜拜，
0: 拜拜。

0: 林志炫的歌声幸福公路，希望每条路都是幸福公路，平安的公路。目前呢，在台八二线东向的31到31.4公里中和路段，路间有道路施工工程，当地是下雨的，视线不良，注意一下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安全。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60.5公里靠近民雄到嘉义之间的车祸刚刚排除，还好这个路段是没有塞车的。目前高市三民区的中华路热河接口的号志灯不亮，通过路口小心，稍后11点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1: 早上11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警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场呢还有车子压到爆胎。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泉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在台74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东向的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在台68线西向18.7竹东前路段车道上面有铁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60.5在民雄路段路间有事故在处理，现场正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要请您行车注意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

0: 反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 Amy 汇准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3，我们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了。轨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25度，能见度2400公尺，是下阵雨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澎湖机场以及金门机场气温26到27度，都是下雨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鬼星了，拜
3: 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5: 咦，隧道在说话？
4: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5: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4: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5: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4: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5: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4: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2: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7: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8: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4: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7: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祝福警察朋友们警察节快乐平安。时间是11: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由于封面接近加上西南风影响之下呢，全台各地都是下雨的，出现阵雨或雷雨的情况，甚至有些地方会有局部性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那有任何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在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248公里，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呢是占用路肩，然后外侧车道还有一些散落物，请经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248公里竹山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刚才发生自撞事故，那这个车辆呢是暂时的停放在路肩，外侧还有一些散落物影响到行车的安全，请大家务必留心。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260.3公里，就是嘉义交道之前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停有路滑的路段，大家要提高警觉开亮车灯。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中华路热河街口号志灯故障不亮有一段时间了，家里朋友说这个路段蛮危险的，所以当你经过的时候稍微的放慢下速度，确保彼此的安全。影片之歌曲翁立友所演唱为我做你靠山，好，我们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警察朋友。

感谢所有的警察朋友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治安尽心尽力哈，真的谢谢你们。11:12了，我是丁婉。目前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包括了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口发生车祸，中山光华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自由三路口有车祸，另外在左营区的高铁。

0: 的临时接送区也发生车祸了，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哈。其实这个接送区，如果你曾经有经过的时候，会发现只要不小心，很容易发生轻微的碰撞，因为它的路幅比较窄一点点，加上每一次要接送旅客的时候呢，可能它的停车空间比较有限，加上有些人会提早进去停哈，所以在行进当中如果没有拿捏得宜的话，可能就会有些轻微擦撞事故。那现在呢，在高铁的临时停放车辆的接送区就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车祸，所以请您经过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行进到这里的时候放慢速度，可能车行速度也会受到一些许的影响，提供给您做个参考咯。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再次邀请到台湾区汽车修理同业工会交通专业委员高景崇，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些交通安全的概念。我们先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好像一般我们车辆在路边停车，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几乎每天都会做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往往停车之后要下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学问的。很多人因小失大，就是在停好车之后开车门这个动作没有注意到，而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我们就要请委员针对你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在停好车之后要开启车门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6: 现在车辆我们把它区分两种，一种属于高级车，所谓高级车可能就两三百万以上跟两三百万以下。高级车它一般现在在开门的时候，它有特别的一些东西组成，让你可以提高警觉。也就是说，一般如果高级车当你要车子要开门的时候，它第一个车内的警报器响，请注意开门。那这时候如果旁边有车辆摩托车或人行走的时候，你要打开，不管是你的驾驶座或乘客座，后面乘客座尤其在左边要下车车道这一边的时候，如果有东西经过的时候，它会把你扣住，不会让你开门。等车辆人员摩托车都离开，它那时候才会让第二次按下去门才会打开。这是一般高级车现在有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比较不会发生开门去撞到摩托车、撞到行人、撞到车的部分。那比较高价位以下的，一般大部分都是会开门直接就可以开了，就我们驾驶坐在左手边，你的副座右手边，你的后面的乘客要下车的记得，我们一般会跟各位报告说，当你车辆开到靠近右边要下车的时候，尽量接近我们人行道，不要让有摩托车可以从旁边擦过的距离。那这时候你要下车的时候，因为你人行道距离小，它就要绕过，就不会直接穿过，这时候发生开门跟摩托车事故的机会就小。当然要下车的人，我们常理都在先导，记得你要下车不是一开门就下去了，不管你靠近人行道或是怎么样，开门就先要看你的右后方有没有车、摩托车、车辆或行人，这时候确定都没有，你再把车门打开，这其实是比较一个正确方案。当然左边驾驶的部分跟左边后驾驶后面乘客要下车，这时候如果你不属于就是没有这些警示装置的时候，下车一定要记得，一定除了驾驶者要看你的后视镜，你的室内后视镜跟室外后视镜，头一定要转到你的左手边后面去判别车辆有没有，像比如摩托车啊、汽车啊，确实没有你再打开，我倒是会建议后座的尽量用右边下车，不要用左边，因为左边确实太多危险了。你如果有那个装备，当然你多了一个提醒的功能，但还是小心。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要让乘客上下车，不管你职业驾驶或一般我们自用驾驶，一定要尽量靠右边，让他车道的地方跟人行道比很靠近了，这样摩托车没有间隙可以过，那人下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样会减少我们一般所谓下车因为开门所产生的车祸。那这是一般我们在实务经验上去研究出来的，认为比较有助于我们在下车时候注意安全的地方。
0: 对，虽然是仅仅一个开车门的动作哈，但是只要疏忽不小心都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有时候我们在宣导的时候也会提醒大家，我们在开启车门的时候最好转头看看有没有车辆经过，尤其是机车骑士。那有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右手转身，用右手开车门，或许可以多一份的保障哈。那

0: 除了我们在停靠路边的停车开车门要注意事情之外，另外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车子突然故障，故障车辆是不是也应该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也就是我们可以分为快速道路、高速公路跟一般我们的市区道路。当然市区道路记得你如果真的车子故障抛锚或是有任何事情，记得一定第一个你要先把你的三角标志拿出来，尤其市区的部分，因为摩托车车辆多，但虽然速度不大，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移到路肩去。那移到路肩去的时候，记得后面五六十公尺一定要放三角标志。这时候各位，你没有发现后面这四五年来交车后面一定有一件什么反光背心？当然如果在夜间的时候，我们导会希望你把那一件反光背心穿起来。那这时候如果你的三角标志或是比较明显的故障障碍物都放完以后，记得把超车灯打开。那人一定不要站在车辆的前头或是后头，一定要站到路旁去。这时候你要尽快打电话，譬如说修理厂啊，或是拖吊公司啊，或是请我们旁边的警察或义交来帮忙您。这时候你要尽快通知，这是我们在一般道路的地方。那如果在高速公路跟快速，因为车速都很快，当你有问题的时候，记得因为现在车辆只要不是有立即危险的故障，它都会把你限速，也就限制你的速度。比如说我们车子可以跑到100公里，这时候它可能限速让你30-40公里到路边，油门再怎么踩车辆就那个速度让你移了。那这时候真的你要先打开超车灯，那车辆如果有机会的话慢慢移到路边。路边的时候一样，第一个你的三角标志，或是今天找不到三角标志，你可以找一些障碍物往你后面100公尺放。那放完以后车辆把警示灯打开，这时候人记得一定要到护栏外。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完了以后就站在车头就打电话要去报警察或是高速公路管控室啊，或是你要叫拖车，这时候你在那边打电话，当如果后面不小心发生追撞的时候，车子往前推，我们就在电视上里面可以或是案例里面发现被二次追撞受伤或死亡。所以这时候记得你一定要往车后，如果有那个护栏以后，往你车后就是你放三角标志的不往往后走。当如果有事故再发生，车辆全部往前推移的时候，这时候不会受伤。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一定有红色的电话，你可以打交控中心请他叫拖车来处理，这是最好的方式。当然要提到话，我们之前发现说有拖掉蟑螂啊，记得你如果拖掉车来，第一个不要好像看到救星一样，你一定要跟他讲有没有拖掉的三联单可以签。第一个它上面一定要规定基本公里数多少，每条条文记得一定要看清楚，因为以往案例都说它下面很多条暗藏玄机，你因为急着要去处理这一部车，他也口头上跟你讲说哦，10公里里面是3000块，每公里加50块，但事实上他合约书不是这样，你就把它签下去，一下来他说合约书你签了就要负责任。这时候记得既然发生了不用急，每条去看清楚，当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记圈，钥匙放在身上继续，比如说请高速公路警察来，或是你再拿起你跟交管中心的电话告诉他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请他能不能请警察来支援，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发生事情第一个以人注意安全为第一，那拖吊公司来你每个东西不是口头讲就承认，而是要他的三联单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签三联单以保护两造双方。条文也看清楚，有疑问之前都不要签，这是我要跟各位报告要注意的地方。
0: 尤其这个车辆故障的时候，当下驾驶员应该是蛮心慌的，希望尽快处理。但是刚才委员有特别提醒大家，为了避免自己的权益受损，在进行拖吊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详细看清楚所谓的拖吊合约，不然的话可能权益会受损。好的，今天六点时间呢，我们针对了路边停车应注事项还有故障车应该怎么处理的一些相关事宜呢，做了一些提醒，非常谢谢委员提供这么好的资讯，谢谢委员了，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0: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Bill 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睡在网上流，我的心慌。
2: 下雨天有没有开车灯呢？刚才有朋友说他行经在这个芳寮路段，结果发现到有些人即便下雨还是没有把这个大灯打开，非常危险。所以呢，养成好的习惯，就是当天色昏暗啊，乌云密布啊，即便没有下雨，整个光线暗下来了，就赶快把车灯打开。那如果说下了雨，更是要把这个路灯，好，这个车灯打开。那因为在下雨天视线不良，如果你没有开车灯，有时候你在左右转弯的时候，很可能就对方看不到你，也会变成一个危险，好，变成形成一个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请大家养成好的习惯，当天色昏暗了，甚至下雨的时候，都赶快的把的车前大灯打亮，确保我们彼此之间至少看得清楚嘛，拜托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冈山交流道外侧有大型塑胶袋，看起来像是垃圾袋的掉落，影响到行车。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大的塑胶袋掉落，如果有装货物的话，它可能会静止不动，就是固定在外线。而如果说呢是比较轻飘飘的，没有比较重的货物装在里面，或许呢这车子经过就会移动它的位置。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冈山路段有大的塑胶袋掉在外线车道了。直线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64.6公里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三角锥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388.7公里西张桥路段中线的掉落也已经排除完毕。当你有看到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就用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天下雨天，所以很多地方的这个路段或许会有大雨来袭。当大雨滂沱的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拉长下跟车距离，而且在视线不良大雨的路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喽。在高市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自由三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呢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口也发生车祸，一定要特别留意。继续安排的歌曲是蔡健雅所唱的《别找我麻烦》。

这些呢，下雨不断，没有办法把乌云啊、雨神请走、赶走，只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下雨天呢，注意安全，出入平安。稍后11点半，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二十线 173.6 公里处昨天发生大型重机自摔意外，其实摔落到陡峭的旧天龙步道附近的边坡，所幸台东警消合力将骑士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王凡报道。
2: 警分局接获报案，趁台二十线173.6公里发生大型重型机车自摔事故，骑士摔落路旁边坡，急需救援。力道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所长胡松俊人以及原警黄燕如立即赶赴现场，并同步通知消防救难人员到场协助。经了解，陈姓男子行经事故地点不明原因自摔，人滑落约20到30公尺深的路旁边坡。由于事故地点地势陡峭，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3: 现在要下去营救受困人员，这是以前旧的天龙步道，我们现在是台二十线下切，这地势很陡，要看到驾驶人的安全帽了，人员在下面。你现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或是非常痛？肚子哈，招待一下哈。动954搜救人员接触受困者。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南横公路沿线山区道路蜿蜒曲折，用路人行驶时应遵守速限规定，随时注意路况以及天候变化，并保持充足的体力以及精神状况。大型重型机车骑士更应穿戴完整防护装备，避免疲劳驾驶以及超速行驶，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一名57岁的王姓男子，大热天从花莲县新城乡要步行到光复乡工作，走了快40公里，体力不支，到凤林警分局请求原警帮忙叫计程车，没想到警方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一名酒驾通缉犯，直接将他依法解送归案。
4: 他说他要叫计程车，因为案件没有到，我们要载你去。

0: 法院，就是法官在找你啦。
1: 酒驾通缉犯自投罗网，向警方求援，直接被送上警车，送往地检署归案。这名57岁的王姓男子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在光复找到工作，于是从新城乡走路南下，走了快10小时，将近40公里远，实在走不动了。在凤林警分局前遇到原警上前关切，当下请求帮忙救车。不过原警纳闷，怎么会有人顶着大热天，跨越多个乡镇南下工作？查验他的身份，发现王姓男子竟然是酒驾通缉犯，依法将他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凤林警分局瑞穗派出所所长潘冠宇说，
2: 发现一名男子于分局前徘徊且神情异常，遂主动上前关心并查证身份。经查，该男子为花莲地方法院发布之公共危险案件通缉犯，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规定接送花莲地方法院归案。
1: 凤林警分局呼吁，涉及司法案件应主动面对并配合法律程序，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责任，衍生更多罪责。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物价飞涨，弱势家庭过节大不易。宜兰家扶中心温妈妈义工队30多名志工包了1700颗的爱心肉粽，要送给扶助家庭，用手做的温度陪伴他们温馨过端午。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家扶中心的这项端午送温情活动是民国87年由温妈妈义工队发起，到现在已经走过28个年头。虽然志工们平均年龄渐长，而且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改送冷冻肉粽，但为了让弱势家庭重温节庆温暖，吃到刚出炉的美味，元老级志工妈妈们今年仍然坚持亲手将累积多年的手艺和爱心包进粽子里，让家扶中心主任陈习平非常的感动。
5: 透过这样的一个亲手包肉粽的方式，让我们的服务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最真挚最直接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那个物价飞涨，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弱势家庭
4: 将举办60周年路跑活动，陈主任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28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5到28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都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8: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7: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8: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7: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景上国民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1:37了，目前有几个出入地点提醒大家，包括了在高雄左营区的左营大路408号，靠近原地路口有两部小客车事故，还有左营区的左营大路海清工商附近有小客车机车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另外郡县告诉我们，在林雅区三多一路五营路口，三多一路五营路口是两部机车的事故。好，所以通过这个车祸地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不晓得有没有撞东西，当你经过时候小心避开比较安全。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冈山交流道外侧有大型塑胶袋掉落，通报处理了。目前如果说你要经过高雄市的鸟松区大皮路长庚路口，还有大皮路靠近长庚儿童医院的出口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号志灯呢在今明两天都是暂停供电，号志灯不亮，好，比较危险的路口小心慢行，要停电到下午的4点钟。明天的停电时间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的时间，苗松区的大皮路长庚路口哈，还有在大皮路长庚医院的儿童医院的出入口都会停电。另外还包括了长庚路长庚医院前面的公车站牌前面的号志灯也会暂停供电一段时间。明天6月16号星期二，在早上9点到下午的2点钟，凤山区的中山东路黄埔路口维武路口还有中山路三明路口的号志灯呢也会停电一段时间，对于当地的交通应该会造成些许的影响，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你经过号志灯不亮或者是故障的路段都要特别提高警觉，确保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0: 继续呢，在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了。燕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西向 4.9 公里内侧车道是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 4.4 公里的外线车道也有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工警员警已经在前往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以及国道八号西向 1.8 公里的内侧车道一样也是有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可以先往外线车道来做行驶，以避开这台小客车。那么接下来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现在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369.7到369.1公里，也就是在田寮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南子一路来到了高科，以及北上的仁德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鹿竹，目前因为雨势比较大的关系，所以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的南下，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0: 还要提醒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头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6月16日以及17日，也就是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16日跟6月17日，也是星期二跟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婷，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是11点44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刚才呢，燕婷上线时候提供了三个车祸地点，有两个是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向的4.9跟4.4公里，也就是刚刚过仁武交流道哈，往这个高雄顶金方向都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在4.9是占用内侧车道，而4.4公里是占用最外线车道，都是自撞护栏事故。因为下雨天天雨路滑，一个不留神哈，失控的同时都很容易撞护栏。刚才呢，在国道十号就连续有两起的撞护栏事故，还有呢，在国道八号西向的1.8公里新吉路段也是有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请朋友经过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咯。继续来听的歌曲，这是由丸声乐团所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0: 听见下雨的声音的同时，行经在这个任何一条公路都麻烦，要赶快把车灯打开。今天呢，下雨天撞护栏事故真的比较多。刚才呢，在国道十号就两起事故，分别都是在西向的路段，刚过了仁武交流道 4.9 跟 4.4 公里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那首先会看到 4.9 公里的路段，这是小客车撞护栏之后占用内侧车道， 4.4 公里的外侧也是撞护栏事故等待排除。当地雨势很大，视线不良，所以大家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偶尔会出现走走停停。大雨来袭真的是让大家提心吊胆的，但是还是要小心，尤其是在这个车阵当中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除了国道十号有两起自撞护栏事故之外呢，在国道八号的西向 1.8 公里靠近新吉交流道也发生了这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内侧车道，沿线也是出现走走停停。而且驾驶朋友说，这个自撞护栏事故的小客车呢是逆向停在内线车道，好危险哈！大家速度放慢之外，小心变换车道。当地也是下雨的，视线不良，一定要提高警觉。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靠近冈山路段的外侧有大型塑胶袋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留心咯。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2: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3: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2: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赞哦！
1: 哇，这么好哦！
3: 对啊，屏东县33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2: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3: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1:5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又一起车祸刚刚发生，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9.4公里，刚过了竹田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哈，所以请朋友务必小心。当地是下雨的情况，把车灯打开，同时保持适当的距离。国道三号南下的419.4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路段的外侧，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有稍早呢，在国道八号的西向1公里左右，也就是新吉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很危险。许多位驾驶朋友都希望提醒，好加强提醒大家小心慢行，同时注意一下变换车道安全。之前呢，在国道十号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4.9跟4.4公里西向过了仁武交流道，现在呢4.9公里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的这起车祸已经排除，还持续处理在国道十号西向的4.4公里，同样是过仁武交流道的外侧也有自撞护栏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家也是要特别的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喽。今天是6月15号，警察节。我们在警察节前夕呢，有举办一项欢迎听众朋友留言的哈一个活动啊，选出了几个作品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在之前就是6月7号到6月12号有举办啊这个警察节的活动，邀请大家在高雄分台的粉丝专页呢来留言，好留下你自己想要对警察都说的话，还有呢一些分享哈跟警察之间的小故事。每个节目主持人呢有精选哈几个听众朋友的留言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丁婉也会利用点时间呢来跟您好这个分享一下我所选择的哈这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好的，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博州的留言。以前总觉得警察的工作就是巡逻、开单、处理案件，但长大后才明白，许多人安心生活的背后都有警察默默守护。无论是深夜接获通报、赶赴现场、台风豪雨协助民众撤离，还是在车水马龙的路口维持交通秩序，警察总是站在第一线承担风险跟压力。想对所有警察说一声真心的谢谢，谢谢你们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守护着社会的平安，谢谢你们在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总是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或许你们的付出不一定每天都被看见，但许多人都记在心里，也诚挚祝福每一位警察同仁执勤时都能平安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愿你们在守护他人的同时，也能被社会温柔以待，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谢谢你们的坚守，让这个社会多了一份安心与希望。

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博州在景广的粉丝专业留言的一些内容，跟你一起分享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 19.4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发生车祸，占用最外线车道，当地雨势还蛮大的，所以经过小心。选播一首歌曲送给所有辛苦的警察朋友们，你们是台湾的骄傲。

0: 真心诚意的谢谢所有辛苦的警察同仁们，辛苦了哈。目前呢有好几个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包括了紫湾区的中正路跟港石街口，在稍早左营区的胜利路跟成丰路口有事故，前镇区是在草衙二路跟金福路口，冈山地区的中山南路169号附近有事故，林雅区三多一路五营路口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小港区的车祸地点呢在东雅路跟裕丰街口，要小心注意安全。稍后12点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1: 不顾自己的安慰，也从不喝。
2: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警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70.1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174到 170.1 公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419.4 过竹田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南下 5.2 到 6.5 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 1.8 公里靠近台南端小客车自撞事故，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稍早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十号西向 4.4 过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省道方面，在台64线东向 7.9 到8公里五股一前外线车道有铁柱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2: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

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治安平稳，交通顺畅，优质服务是我们警察同仁日复一日坚守的责任与使命。无论烈日风雨，昼夜寒暑，我们始终秉持守护人民的信念，纵使勤务充满了危险，警察捍卫正义的决心也从不退缩。6月15号警察节到了，在这光荣的节日，我要向第一线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更要感谢警察眷属长期的支持与体谅，成为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也要谢谢民众对警察的支持，警察的荣耀不在于掌声，在于让民众多一份安心，让城市多一份安全，社会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肩，秉持专业、热忱与使命感，守护人民的福祉，共同打造更安全、宜居的高雄。最后，敬祝全体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执勤平安、健康幸福。谢谢大家。

好，快的时间是12: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依旧提醒大家哈，在国道八号这个路段呢，很多朋友回报，就是国道八号西向的1.8公里小客车呢失控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因为它是逆向停在最内线车道，所以比较危险，大家一定要小心，提早变换车道了。目前国道八号西向的1.8公里新吉路段有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之前的几个车祸地点已经陆续排除了，像是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南下的419.4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外侧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在国道十号西行的4.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小客车撞护栏事故也排除了。目前台八八线朋友汇报跟我们说，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10.1公里万大桥附近内侧有车祸哈，而且呢外侧还有施工，所以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目前车流有定点不动，当你行经台八八线东向10.1公里万大桥附近特别留心，外侧有工程已经封闭了部分车道，现在内侧车道又发生了追撞车祸，导致这个路段呢已经是有寸步难行的感觉。好的，配合警察节，我们接下来分享的听众朋友的作品呢是朵尼。朵尼说呢，最近毒驾真的很猖獗，一定要重判，这关系到所有人的安全问题。有听到一些这个新闻事件哈，像是随机杀人或者是毒驾的新闻事件，都会觉得很害怕，很怕走在路上突然就遇到麻烦了。相信许多警察每一天都很努力的抓毒驾的人，绝对不能够让毒品影响社会观感跟安全问题。祈祷执法人员出入要小心，还有要排除纠纷、交通事故、车祸案件。警察都非常忙碌，辛苦了所有的执法人员，谢谢你们，真的是非常谢谢所有在第一线执勤的员警们，他们常常是要牺牲假期，甚至呢要这个减少跟家人相处的机会，全心全意的维护我们的交通跟治安的顺畅跟平安，感谢你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李喜《我的兄弟》。

所有的警察朋友们就像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要好好珍惜肯定他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时间是中昼的12:13啊，我是林婉，继续陪伴你。目前在台北八线的快速道路和东向的10.1公里万大桥附近内侧发生车祸，加上外侧车道还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这个路段可能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国道八号的西向1.8公里左右，靠近新吉交流道有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它有占用最内线车道，请朋友们务必要注意下行车安全喽。感谢屏东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屏东的内埔乡科大北路跟学府路口的号志灯完全不亮，这个路口比较危险，当你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小心慢行，注意下彼此安全。在屏东的内埔乡的科大北路跟学府路口，它的号志灯是完全故障不亮的。好的，在选播听众朋友留言的内容当中，刚才那两篇是比较好，属于内容多一点点，很多留言虽然说只是几个字数，但是我也觉得说出了重点，所以呢，我现在选播的这个贤惠的作品大家分享一下。警察节 Happy， 如此奋不顾身执行勤务，人逆己逆的精神是英雄的化身，感谢道不尽，谢谢警察。短短几句，真的也是我想要说的。他们发挥了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常常呢奋不顾身的哈，勇往直前，有时候是不顾危险的，就是我们心中的真正的英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要送给所有辛苦的警察朋友们，真心英雄。

真心真意，谢谢警察朋友们，辛苦你们了，好，谢谢你们。好的，在之前呢，国道八号西向的 1.8 公里靠近新吉路段撞护栏的事故呢，已经排除完毕了哈，当地车流也在疏解当中。由于下雨的关系，所以刚才陆续发生自撞护栏事故，很危险哈。我们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转弯的路段，速度放慢一点点，小心慢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安全抵达最重要哈，千万不要抢快。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蓝潭隧道中间车道有掉落，通报处理了。之前台八八线东向10.1公里万大桥附近的车祸没有看到了哈，车辆看起来还算是 OK 的。之前在高雄市的古山区明诚三路跟玉国街口，明诚跟玉国街口呢，现在西向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客车机车的擦撞事故发生，以及在屏东的内埔乡科大北路跟学府路口号志灯是完全故障不亮的，通过这个路口要小心一点点。好的，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听众朋友留言呢，我们会私下跟您通知哈领奖的方式。有些朋友可能来不及参加我们的警察节的活动，没有在脸书留言，那阿哲也希望表达他个人的对于警察的谢谢，谢谢警察同仁每一天的辛苦处理交通事故，有你真好，谢谢警察的陪伴，这送给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们。中午的12: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接下来这歌曲是要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选播的是杨培安的歌声《感恩的心》。

真的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哦，不管谁来唱，他的词曲特别的好听，每当听的时候都会深受感动。精选播的版本呢是杨培安所唱的《感恩的心》，好好珍惜每一天的平安的日子。真的谢谢很多的无名的英雄呢，在社会各地默默的耕耘付出。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定，交通的顺畅，甚至呢能够在自己工作领域当中尽情的发挥所长，都要谢谢好多好多的朋友。那目前呢，在高雄市的鼓山地区明诚三路跟裕国街口，现在西向的中线车道有小客车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间是有掉落物，要特别留心。之前在屏东的内埔乡科大北路跟学府路口的号志灯是故障的，通过这个号志灯故障的路段也要小心慢行，注意一下安全咯。很快的，今晚陪伴您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在12点半关心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之后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美伊达成停战协议，19号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伊停战，雅股净扬，台股场超过12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警察是人民的守护者，政府有责任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除了今年三月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科技执法、建制及通讯科技办案量能，并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强化第一线执勤安全。赖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今天是警察节，他要对全国所有警察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斯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请听记者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斯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怡诚综合报道。台北股市受美伊停战激励，早盘反弹超过千点，重返45000点大关。五大科技全指股连袂开高，台积电开盘大涨50元，报价236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178点，来到45346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框列超过1000人，昨天再增一例确诊，目前累计6人感染。疾管署机动防疫队已经进驻视察医院周边工地，落实滋生源清除，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因应高雄民生医院发生院内登革热群聚疫情，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前进高雄，针对院内可能的滋生源以及风险场域提供改善意见与加强防蚊措施，更实地视察医院周边工地高风险热区。副署长曾淑慧说，
5: 目前有一些滋生源嘛，那当然工地本来就是我们 一般查核的一些重点啦，去加强查核，尤其是对工地这一块，因为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产生滋生源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去还是会去评估环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然后会去做成效评估，也会去做风险的一个评估。
4: 医院罕见出现登革热群聚，指标个案曾住在六楼的病房，后续同病房的病患以及接触者也被感染，卫生局已经框列上千人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表示，这一波个案都是住院病患，都与医院相关，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形，后续将协助地方列管高风险热区进行化学防治，评估成效，看看是否确实落实环境滋生源清除。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0: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突然掉落，砸中路旁停放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及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7: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6: 都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呼吁各商家定期检视招牌及广告物安全状况，落实自主管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频升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扰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察委员纪惠荣、范训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并预请法务部尽速督同调查局检讨改进。记者朱瑞森报道。
8: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惠荣说，
9: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8: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现问题，遭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0: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诚信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餐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 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住室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一直到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11: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清朗的端午连假。
12: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11: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

0: 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3: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4: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2: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4: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是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2: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3: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2: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时间来到中午的12:45，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的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过桃园，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蛮危险的，沿路也在下雨，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打开大灯。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有施工。北上的104公里到100公里之间，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有施工。而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三甲线在东向的木栅前，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5.2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施工封闭。南下的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八号西行的1.8公里靠近台南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而台74线西行的27公里外侧在太平有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该如何结束这场持续超过四年的战争。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方案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六月底提出完整方案。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2: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1: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大陆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卖个资。检警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依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并对陆籍三名骇客成员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例，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3: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蔡姓女子网路购买愈合包利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及账户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只是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6: 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7: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6: 你转几笔？
7: 转一笔。
6: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他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5: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8: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了。
5: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

0: 几个理由，最后没有领款就离去。远景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诈后，再进行防诈骗宣导。记者宋玲报道。
1: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远景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远景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2: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远景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远景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他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他防诈宣导。
1: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 F 组的赛事今天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展开，日本队在第88分钟关键进球扳平比数，最终以2-2逼和荷兰，双方均获积分一分。一名刘姓男子曾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医疗团队跨科手术后已康复出院。记者陈玉玲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电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4: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它的病灶以及它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3: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棒球氛围中认识警察工作及犯罪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盈志说，
6: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是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5: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宝山水库蓄水率达100%，宝山第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达90%以上，石门水库则为89.4%。另外，乌山口水库蓄水率为55.99%，曾文水库为29.6%。

0: 零八，南化水库则为68.82%。根据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5号上午，全台主要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约有4.5亿吨水已入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南部、东部、离岛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早的1: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跟垃圾袋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一根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83公里的福兴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听听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高雄左营的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交汇路口，据报呢是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同样在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文衡二路所发生的呢，也是小客车跟 Odobai 事故哈。朋友们在通过左营的博爱二路跟新庄子路，还有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文衡二路，请小心。另外呢，谢谢大黄告诉我们，目前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路转进国泰路，有一部小客车呢，整个车体翻覆哦，四轮朝天。现在呢，这一起翻车事故现场就在苓雅区凤山区交界的三多路国泰路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路况，请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来自吴克群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2公里，这是在仁德战备跑道，说是有个油桶呢出现在最外线车道。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往南来到仁德战备跑道，请小心哈，避开指标332，出现在最外线的那个油桶。时间是1:10，道路当中发现路况，随时帮我们补充提供。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在南台湾的雨势非常的大，所以呢，请您在雨中行车，一定要确认已经打亮了你的车前大灯哦。同时呢，还要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在大雨当中，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高速行驶的状况之下呢，很容易出现失控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请您在自己有办法去应对的一个状况之下哈，来利用道路好吗哈？那在其他的路段同样也是如此，像是在刚刚高雄苓雅区的三多路转国泰路，就一部小客车呢，整个车身翻覆啊，现在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朋友们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

这是来自老王乐队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安久。台南中西区的中义路跟树林路口啊，现在已经出现有积水的状况。那南门派出所呢，已经有员警在路口进行管制啊，请朋友们改道。预计在下午待会儿两点钟呢，水利局会到现场来会勘，处理积水的一个情形，请朋友们呢要避开目前台南中西区在积水状态之下的中义路跟树林路口，赶快的来改道行驶啊。那么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有路况再麻烦通报警广，安排来自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狂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2: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5: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4: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5: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4: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5: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4: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5: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6: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5，再次提醒了台南中西区的中义路跟树林路口目前有积水的状况。那南门派出所的员警呢，在路口来进行疏导管制。要提醒大家的是，先行来改道哈，现在要等待这个水利局的人到现场来会勘，看要怎么样来做这个积水相关的处理。请在台南的朋友避开中西区的中义路跟树林路口，目前是有积水，要等待后续的处理的。1:26，来自五月天跟孙燕姿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温柔》。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求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正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3: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4: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3: 还没去看哎。
4: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3: 对啊，我先领啊。
4: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5: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3: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2: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教安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毒驾。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会造成臭氧层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记者吴依妮报道。
8: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

0: 真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1: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0: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九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2: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0: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极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36，国道三号北上的383.7公里，在靠近燕巢系统之前呢，中线有事故发生哦，两部小客车的车祸，除了中线之外呢，外侧也占用到了。而这个路段呢，雨势现在非常非常的大哦，请你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刚好也是利用国道三号往北，待会儿会来到燕巢系统，请您注意哦，靠近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车祸，现在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那事实上呢，不止这里在下雨，南台湾有不少地方目前雨势都非常非常的大，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在雨区行车的一个安全，打亮大灯，同时呢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小儿骨科的倪培伦医师，跟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哦，在骨科呢会看见小朋友的一些状况。倪医师午安，你好。
1: 你好。
0: 好，倪医师想跟你请教一下哦，会到你诊间去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常见的一些跟骨科有关的状况，包括哪些呢？
1: 小儿骨科门诊比较常看到的，大概就是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啊，然后就是会看到一些步态的异常啊，或是一些足部的变化，或是脚的变形，会带来骨科门诊看。那其实比较常看到的大概就是扁平足啊，或是 O 型腿啊，或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小朋友走路好像有点内八字，然后两只脚会有点绊倒的状况，才会带来小朋友小儿骨科门诊看这样。
0: 提到说小儿的步态呢不太顺畅或正常，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很难判别哈，所以是我们觉得不大对劲，就应该要带去骨科来让你评估呢，还是说它会有哪些特征？
1: 我觉得如果家长觉得有不太对劲，可以带来骨科门诊看一下哦，因为小朋友的步态，它其实是随着年龄发育在成熟的，所以其实，在前几年大概两三岁，他走路有时候不稳啊，会容易跌倒，我觉得那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再大一点哦，你看到他走路常常

0: 会绊倒啊，那可能是有一些异常的状况，那可能就是要到门诊再做评估这样。
1: 您是刚刚提到说在诊间蛮常看到的就是有关于扁平足，到底扁平足的定义是什么呢？
0: 扁平足的定义指的就是说齁，我们足底是有一个足弓在的啦，那扁平足的病人呢，他在走路的时候，他可能受压的时候，这个足弓就会塌陷，让他的脚底变得比较扁平这样。对，但是其实扁平足它的发生率非常高啦，大概 20%， 所以 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扁平足。那要怎么判断这些扁平足是有问题的，这个可能还是到门诊会比较好去判断啦、啊哦、不过就是很常，因为为什么小朋友会常因为扁平足被家长带来看，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时在小朋友的时候啦，他可能两三岁，他的足弓病还没有完全发育啦。那这时候大部分你两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你看大概有一半的小朋友都是扁平足，因为他们的足底的脂肪垫就比较肥厚，那而且他的足弓的肌肉韧带都还没完全发育好，所以他们的足底都是扁平的啊，这都是正常的状况啊。只是说如果你在看到比较大的小朋友，例如说六到七岁啊，你看起来他走路脚底还是扁扁的、哦、走路就整个脚板都贴在地上，那这时候是可以到门诊来评估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状况产生这样。
1: 那扁平足对于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不良 的后续影响吗？
0: 其实早期有研究来讲，就是基本上扁平足的病人，他其实对病人的功能行走的功能其实不太有影响。但因为扁平足它是是这个足底这个骨头排列跟韧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啦，所以扁平足的病人他走路是会比一般的人来的比较费力一点。那这个费力就会让小朋友他比较容易站不久啊，走不久啊，或者走路走一段时间就会需要家长抱抱啊，就会觉得很酸这样。对啊，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问题，但是对一般的行走功能啊那些大概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甚至早期还有一些研究，就是说他去找这些当兵的人来看，他发现扁平足的病人跟没有扁平足的病人他其实功能上是差不多的这样。
1: 其实那个两岁以内的小朋友那个腿啊胖嘟嘟的哈，你看到他的那个脚大概没有一个是不是扁平足哈，都是那个非常可爱的。但是如果到长大了，那个足弓的内侧塌陷，刚刚你讲的可能会站不久啊，走不久，他就会很容易酸。那所以如果说已经到了很严重的一个状况，最严重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0: 通常这个我们跟年纪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足弓的发育呢，它是随时间发育的。一般来讲，你足弓发育出来的时间大概是六岁到十岁左右啦，所以如果你六岁到十岁这一段时间你还没有看到足弓的时候，那有可能它真的就是一个扁平足。那我们要担心的就是说，这个扁平足它是一个骨头结构有异常导致的扁平足，还是它就单纯只是一个就是韧带比较松弛的扁平足？因为通常会比较明显有症状的，大部分就是一些骨头排列的异常，然后例如说一些垂直性的距骨，那或者是它的骨头有异常的相连，这些骨性结构导致的扁平足，它病人很常就会有症状，因为他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脚底的骨头跟韧带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适应这个地面。但是如果是柔软性的扁平足，其实大部分的病人是不会有症状的，大概只有 20% 的病人他柔软性，他骨头并没有异常的相连，但是病人走路起来会有症状。通常这一群的病人他通常都会合并有这个跟腱过紧，就我们阿基里斯腱太紧了、大概是这群病人会比较容易症状啊。我们会需要去治疗也大概就是这群病人，就是僵硬性的扁平足，他骨头异常相连的，或者是我们跟腱过紧的病人他比较有症状的，我们才会需要去治疗他。
1: 等于是一定会有疼痛的状况出现是吗？
0: 对，大部分都会有一些需要治疗的，大部分都会有一些疼痛的状况出现的。那如果没有疼痛的状况，其实不太需要治疗。
1: 好，其实我自己也是扁平足，小时候并不知道，那是到了大概小学四五年级，学校要选田径选手，然后就要我们踩在水里面再去走路，然后才发现我是扁平足。但是后来我跑步也蛮快的，
0: 对、啊、
1: 而且也没有什么因为扁平足所以没有办法好好走路，因为走路的步伐也很快，所以扁平足好像不对于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哈、所以等于是说一旦有疼痛的时候我们要来做治疗。那治疗方面就是一定要做开刀吗？还是说有一些物理性的治疗方式呢？
0: 我们治疗的方式其实就根据于你扁平足的种类啊有所不一样、好，那我们就先讲僵硬性的扁平足，因为僵硬性的扁平足比较少，那它通常跟骨头 互相异常的相连有关，这种大部分就是可能会需要手术的治疗啦，不然他没办法根治他的扁平足导致的疼痛这样。

0: 但是大多数我们在门诊看到大多数都是柔软性的扁平足，就是他可能有症状大部分就是跟跟腱过紧有关系，所以其实一开始到门诊的病人我也不会叫他说哎、欸，一定要开刀干嘛的，我就是会慰教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先请小朋友拉拉筋看看，然后我们可以用拉筋板啊，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哎、欸、弓箭步啊去拉伸你的后脚跟的肌腱。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肌腱过紧它可能是一个扁平足导致疼痛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可以靠拉伸肌腱去改善这个状况这样。那如果说再更进一步的话，或许我们可以靠一些足弓垫去矫正病人的足部的一个形状，那让他走路比较好走，比较不会疼痛。但足弓垫它其实虽然号称是辅具啦，但它其实并不能直接矫正扁平足啦，它就跟你近视戴眼镜一样，就是它只能改善你当下的一些疼痛啊不舒服的状况，但它并没有办法让你的脚恢复正常啦。对啊，所以足弓垫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就是如果有症状的话。对，
1: 那你刚刚提到那个僵硬性的扁平足要开刀，那个开刀是怎么样来进行呢？
0: 通常我们就是切除这个异常骨头的相连啊。那如果说要去判断什么样是僵硬性的扁平足，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看病人在走路的时候啦，你踮脚尖来看哦，踮脚尖如果说那个足弓还是没办法出现的时候呢，哦，那你可能真的是有一个僵硬性的扁平足的状况产生。那如果说你踮脚尖，哎，你发现你足弓就跑出来了，那其实你的扁平足大概就是一个柔软性的。
1: 所以扁平足不管是僵硬或柔软性都是属于天生而来的一个状态吗？
0: 对，大部分都跟你天生的一些就是骨骼啊韧带的一个强度有关系啊。
1: 嗯嗯，
0: 对，但是需要治疗大部分就是有症状我们才去治疗它这样。
1: 所以没有疼痛的话就是
0: 基本上观察就好了，
1: 就 let go、
0: 欸、对吧、啊哦？不然如果真的每个都要来开刀，那我病人一定超级多啊，20% 的病人有扁平足、欸。
1: 对，这我就是那个五分之一里面的其中一位哈、啊哦。但是也不影响到任何功能哈、哦，所以如果没有疼痛的话，可以不用太过在意或者太过紧张。那再来，很多爸爸妈妈会发现自己小朋友走路有内八，好像还蛮多小朋友有这种情形的哦，内八或外八这样的一个步态。嗯，如果有出现的话，是代表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要特别来注意呢？
0: 内八字的状况其实还真的蛮常见的，在门诊，在就是小儿骨科门诊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那内八字的状况，它其实就是有几种状况会导致它内八字啦。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下肢嘛，下肢包含我们的足部，我们的膝盖跟我们的髋关节，都是下肢的一部分。那其实你的足部跟你的脚部还有髋关节都会影响你这个内八字的步态。例如说你的脚在小朋友的时候，很常我们刚出生的时候，他可能在妈妈子宫里面这个环境比较狭窄，他就会把他的脚压成往内压往内收，这个我们叫直内收，他就会让小朋友走路，尤其是在两三岁他走路会看起来有点像是内八字。那通常这种大部分都是一个良性的状况啊，你只要去帮小朋友的脚底做一些拉伸往外拉伸，大部分都可以缓解。那还有一些少见的状况，例如说他的胫骨啦，就是小腿骨的骨头它是比较往内转的，这也会让小朋友比较内八字。那这种骨头的结构的异常，它可能就是靠辅具或是拉伸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有效果啦。啊，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再评估看看需不需要这个医疗的介入这样。那如果是髋关节来的一个内八字，通常会髋关节来的一个内八字，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过度前倾有关系。那这个髋关节的这个前倾角度呢，它其实是随着我们的小朋友年纪发育去改善的。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髋关节的前倾角40度，那你髋关节前倾角过大的时候，它脚就会往内转。对，可是在发育到6到7岁、7到8岁的时候，它就跟成人差不多，它可以降到15度到20度，它脚往内转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所以其实很常我们在门诊看到，就是会带来门诊看的很多都是2、3岁啊，那小朋友的家长就觉得哎，走路好像很内八字，好像会绊倒的样子。其实大部分我们都会叫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先观察看看，因为或许在随着他年纪发展呢，他就会慢慢的改善掉这样。
1: 跟胫骨有关系，跟我们的髋关节也可能有关系，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改善。
0: 对，
1: 那如果不影响到它行走的功能，那我们就再观察。
0: 对，
1: 那刚刚提到内八之外，另外一种呢，很像那个芭蕾舞者啊，它会变成外八在走路，那个外八又是怎么形成的？也是跟髋关节有关吗？
0: 我觉得这个内八字跟外八字大部分都跟髋关节有关、因为你的

前倾角过大就会内八啊，前倾角如果过小就会外八。对啊，但是刚刚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这个前倾角的问题，其实它随着年纪它会慢慢的改善、那其实不用做什么，因为其实如果真的要卖辅具的话，那我也可以卖超多。

0: 八字很严重，他有时候他两只脚走路跑步的时候会绊倒，两只脚会打架的时候，这样你可能就要考虑去做手术了。那内八字外八字的手术其实它有点复杂，因为它是跟我们骨头旋转的变形有关系啦。那你要调整骨头的旋转呢，大概就两种方式啦。如果肾脏板完全成熟的话，那我们大概就是需要切断骨头去才有办法去矫正它。但通常小朋友家长听到切断骨头就觉得啊好恐怖哦。
1: 对呀、
0: 啊。对啊，但是如果肾脏板未完全关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靠调整肾脏板的一个生长的速度去改善它的旋转的角度这样。对。
1: 怎么样去调整伸长板的角度呢？
0: 对，就是我们会用一些生长的导引方式啊，就是说我们会在伸长板的两侧、哦、去打螺丝钉，那中间可能绑线，那我们绑线是绑不同的角度，那因为你脚会长长嘛，那长长的时候呢，这个交叉的角度就会把这个股骨的旋转带回来这样。
1: 听起来也没有比较轻松、还是蛮可怕的。
0: 但是这个算是相对比较微创的手术啦、哦、因为它伤口只要小小的、哦、就 只是需要调整那伸展板的速度而已。
1: 哦，
0: 对。
1: 所以比起说我们再把骨头弄断之后再重新接上去，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微型的一个
0: 比较微创啦，然后伤口比较小的手术，而且你也不用担心骨头需要去做愈合的这些动作，会不会有愈合不良的
1: 状况。对于病患来讲，病患的承受度跟家长的心理的感受都是差蛮多的哈。
0: 对，
1: 好，那个内八外八可能跟我们的胫骨，可能跟我们的髋关节都有关系，是不是过度前倾或者是不够哈？这个角度不够也都有可能。再来呢，小朋友还有蛮多，有一些蛮看起来事实上还蛮可爱，那个 O 型腿。在日本好像还蛮多人有 O 型腿的状况，哎，这跟他们的这个民族的基因有关吗？还是跟他们的坐姿有关呢？
0: 我觉得跟姿势可能影响比较不那么大啦、但跟基因可能有部分的关系。那在知道，在我们谈到这个 O 型腿跟 S 型腿的时候，其实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小朋友很多这种状况，它是一个生理性的状况啦、我们知道我们的出生的脚型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叫做生理性的钟摆现象啦。刚出生的小朋友他可能脚都是 O 型腿的，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刚出生的婴儿很多都是 O 型腿。那随着他年纪变大，他可能到一岁半两岁的时候呢，他脚开始会变直，可是当他在长大再到三岁四岁左右，他脚又变成又变成有点 S 型腿，就是膝盖会内扣，然后两只脚踝碰不在一起， 这我们叫 S 型腿。那随着他年纪再大一点，四岁以上到七岁，那可能脚又变得跟成人差不多，这叫生长性生理性的这个钟摆现象啦。那它是一个正常状况，所以只要是两岁以下、要被家长带来看 O 型腿的，我就会跟家长说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再看看，说不定他长大之后就变正常了。可是有些状况你就真的要担心，例如说小朋友已经三岁四岁了、他应该要 S 型腿的年纪，可是他的脚还是 O 型，你就真的要担心他可能是有问题啊。哦，那什么问题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一个叫 Brown disease， 它是一个小腿的胫骨内侧的平台它发育的比较慢，所以它伸展板长得比较慢，内侧伸展板长得比较慢，外侧伸展板长得比较快，所以它就开始 O 型过去。那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一些辅具的介入，或者是你需要一些手术的介入，才有办法阻止这 O 型腿的发生。因为你 O 型腿你不去治疗它的话，那其实我们小儿骨科很多疾病啦，我们都是以预防的观点来治疗啦。当你没有治疗它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就会担心说，会不会长大的时候还是 O 型腿？长大的 O 型腿会怎么样？就是它会容易膝关节退化嘛，它内侧退化，因为大部分膝盖关节会需要换人工关节，都是内侧的退化的比较多，因为大部分都是 O 型腿导致的。
1: 是因为着力不对的关系吗？
0: 它的着力方向就是，你如果 O 型腿的话，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重心就会一直压在膝盖的内侧，那它就会导致内侧的膝盖的软骨磨损的变快，变得容易退化这样。
1: 哦，所以 O 型腿不单只是因为外观上面可能让人觉得不好看之外，重点是在于对我们的膝盖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哈，所以还是要治疗。刚刚那个倪医师讲到说小 baby 的时候都是 O 型腿，你就会想到那个小 baby 躺在床上真的每一个都是 O 型腿哈，胖嘟嘟的脚还蛮可爱的。但是呢婴儿时候可爱，但是到三四岁如果还是这个样子，就应该来找医师评估一下
0: 哈，
1: 到底什么情形。那 S 型腿刚刚提到说就是他的膝盖会并在一起，但是他的脚踝碰不到一块，
0: 对，
1: 那个是在 O 型腿之后的一个阶段，
0: 对，大概三到四岁啦，三岁到三岁左右，他会 S 型腿比较明显，所以
1: 在几岁的时候应该要是一个笔直的一个状态呢？
0: 通常我们脚不会是完

0: 全笔直的，我们成人的脚大概就会有一个外翻，大概5到7度啦。
1: 嗯，
0: 所以为的是因为你脚就不会撞在一起，你走路才不会绊倒跌倒这样。对啊，但是太过 S 型腿啊也是不行的。好，例如说什么怎么样我们去判断他的 S 型腿会不会过度，就是当你叫病人立正站好的时候，那假如说他的那个脚踝啦中间的宽度超过6到8公分碰不到一起，那你就要小心他真的 S 型腿有点过度，那你可能就要带来给医师看一下，我们要照个 S 光量一下骨头的角度，因为有时候你看有时候胖胖的你可能就是看起来好像中间的距离不是那么大，但是 S 光看起来他骨头的 S 型就或是 O 型就很特别厉害这样。对，
1: 好，所以我们目视的状态不一定就是真正 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拍了 X 光片之后才知道他的骨头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是 O 型的还是 X 型。那当然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会到小儿骨科来报到，一定都是小孩子出现疼痛或者是父母亲感觉不对劲。那在你的诊间里面还有没有一些除了这些状况之外有跟小儿骨科有关系的状态会出现，曾经来找你帮帮忙的呢？
0: 其实小儿骨科门诊还蛮有趣的，因为小儿骨科跟我们一般骨科我们分专科分得很明显，然后脊椎就看脊椎的啊关节的就看髋关节膝关节啊，但小儿骨科我们几乎全部都看，而且是小儿骨科门诊更常看到的就是脊椎侧弯。那脊椎侧弯为什么会到我小儿骨科门诊，是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小学的时候都会收到一些就是学校的体检通知单，它上面有一项就是跟小儿骨科非常有相关的，就是脊椎侧弯。好，当你在学校被检查，他们觉得你脊椎不是那么直，就会写一张转介单叫你到小儿骨科门诊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蹲踞困难的，就是小朋友蹲下来会跌倒，他没办法好好的蹲下来，或者是蹲下来的时候他脚跟就会离地啊，这种也会被带来小儿骨科门诊看。不过这个蹲踞困难，它就跟刚刚我们讲扁平足的时候讲到的那个跟腱过紧有关系，大部分都是它的跟腱过紧。你跟腱紧的话，你脚就没办法往上翘，它就会蹲不下去。
1: 嗯，
0: 对啊，所以就是小儿骨科门诊其实会从学校转过来，很多都是这两种，就蹲踞困难啊，或脊椎侧弯这样。
1: 但是这个小朋友的脊椎侧弯，在还没有完全的成长之前，是不是都可以不用那么担心呢？
0: 脊椎侧弯基本上只要你看到脊椎有弯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还是要带来定期追踪 X 光片。
1: 嗯，
0: 因为我们脊椎侧弯我们在 X 光片量的时候，我们会去看那个弯曲的角度、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啊，最大的地方它大概几度啊，其实弯曲20度以下其实是真的是可以观察。
1: 嗯，
0: 可是20到40度呢，那如果小朋友生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这时候会需要小朋友去穿背架延缓他的恶化这样。那如果40度以上，甚至它可能会影响它的心肺功能，这时候就会需要手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看到侧弯的话，真的还是需要去追踪 X 光片，
1: 好，定期的追踪来看它的角度有没有过大。
0: 对，
1: 那这个脊椎侧弯的这个状况出现在小儿骨科的门诊，多半的父母亲都是很焦虑的吧？
0: 是，对啊，但其实自己可以稍微做一些筛检，然后我们可以叫小朋友你就请他弯曲，然后手尽量碰到地面，那你从后面看他的背部是不是有一边高一边低的状况啊？如果有一边高一边低，那可能暗示他真的有脊椎侧弯，那真的带过来找我们照个 X 光吧。对啊，如果说他两边都是平的，那可以或许可以不用那么担心，那脊椎大概就是笔直的状况这样。
1: 所以脊椎侧弯最后担心的就是他的心肺功能会受到影响吗？
0: 角度过大的话心肺功能会受到影响啦。那40度以下为什么不用这么积极的治疗，主要是因为40度以上的脊椎侧弯它除了心肺功能影响之外呢，40度以上的侧弯它其实没办法自己矫正啊，所以它随着它的年纪变大，它可能即便它生长板都已经关了，生长成熟，它还是会以一年大概 0.5 到1度去恶化，所以你一直都不治疗它就会越来越歪这样。
1: 好，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状况，不管是扁平足或者是 O 型腿或者是有 X 型腿，任何的走路的步态有一些状况，或者是小朋友呢在譬如说要蹲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完全的蹲下去，这些都应该要请医师来做一些专业的评估，到底是不是最后一定要走到开刀那一步，还是我们有一些治疗的方式可以在家里面努力啊。那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些要提醒我们的父母亲关注小孩子的骨骼部分应该要注意的一些小小事情呢？
0: 其实今天要讲的讲题差不多就这样。

0: 样啦。不过有些小朋友的家长会很担心骨龄，但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可以上那个青少年的网站，我们有一个体适能的这个台湾体适能的网站，他有跟大家讲，就是这个身高大概是几 percent 啊，你可以是自己去对照自己 家里小朋友的这个身高 percent 数啦，只要他大于 3% 以上，通常都是正常的，就不用很担心要说要来找我们照骨龄啊，还
1: 很多人很担心小孩长不高，所以很早就要来掌握骨龄，但是不要自己太焦虑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尼佩伦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
2: 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4: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3: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下午的2: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32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要请您小心通过。国三南下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外线进行处理。特别提醒，整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部分，台18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东向25.2公里的虎尾路段，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16.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另外，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
2: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3: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4: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5: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

0: 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1: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台八八往东啊，在16.1公里，这是过了万丹，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现在占用内线车道，而外线车道呢还散落了好多的汽车零件啊。这个路段呢正在下着大雨，视线非常的糟糕啊，担心你没有注意到啊，请注意在台八八往东，也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目前在16.1公里。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车辆在内线，外侧呢还有一些汽车零件哦，请朋友们在雨区行车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状况。另外呢，在台78线台西古坑快速道路东向的25.2公里，在虎尾路段呢有两部车辆的事故，这起车祸呢影响到了两线车道的行车，请您务必小心。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路跟石泉路口周边车子很多哈，要往高一的车流量非常的大，整个自由路石泉路口几乎是快要打结了哈，所以提醒朋友们在通过路口一定要保持路口的净空，跟车不要跟太近，前一部车辆呢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呢你再往前，否则呢大家都塞在路口那就很伤脑筋了哦。目前在高雄三民区高一附近的自由路跟石泉路口就是如此，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要请您留心注意了。那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有状况要来帮警广做补充更新，欢迎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哈，在电话拨通之后要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杜德伟所带来的歌曲《一起看月亮》。国道三号南下的419.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竹田系统啊，在坎顶之前有小客车撞护栏，然后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国三北上的385.1公里，先前呢在国三往北385.1，也就是在斜张桥上一度有事故发生哈，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通过。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在国道十号往东，指标在 10.2 公里，这里是过了仁武之后啊，东向的 10.2 公里就是在左营往旗山方向，在过了仁武之后的内线车道，看到有一块大帆布出现在指标 10.2 公里的地方，请您小心。而此刻在国道3号南下的 419.2 公里，在坎顶之前呢，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也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哈，它现在在路肩。那朋友们如果说在来到了坎顶之前南下的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请您留心注意啊，小客车撞护栏虽然停在路肩，后续可能有一些车辆呢会停在外侧进行协助，请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这是来自福琼英所带来的歌曲嗨嗨林星，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

目前在台八八的西行往高雄方向啊，来到凤山之前，指标在 3.5 到 3.2 公里路段，看到路肩呢接连有塑胶桶掉落啊，在西行利用台八八的朋友，

请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已经过了仁德服务区了，喷门反映说有一部拖板车9611哈、哦。一路当中呢，危险驾驶不断的任意变换车道，还有逼车的状况，希望这部9611的拖板车驾驶赶快修正你的驾驶行为。高雄市三民区的石泉一路在自由路往沈阳路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在高一附近的石泉自由路周边几乎路口快要打结了，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路口的净空。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仍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2: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勒令停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3万6千元。
2: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6: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头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5: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

0: 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雷阵雨或是局部大雨，并有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8度，中部地区24到27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里？
3: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5: 赞哦！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6: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6: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7: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38，好，刚刚在国时的壬午过后啊，东向过了壬午的内线，原本有一块大帆布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呢，除了要注意下雨之外，还有这个路口要保持净空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务必配合了。有路况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的时候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感谢大家哦。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林森二路跟新田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林雅区的五庙路靠近建国一路一带同样有车祸发生。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玲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杨静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嘉许朋友们，国道各个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保持行车安全。至于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3号南向的378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的维护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也在进行护栏维护，封闭外线车道。北上369.7到369.1公里，也就是过了田寮出口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

市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一路到冈山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车行的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国道一号南下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奏出口是车多排队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六月十六号以及十七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二以及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的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是在六月十六、十七、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一九六八，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1: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2: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0: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1: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2: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0: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1: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2: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警察的工作无法预告也无法彩排，但只要民众有需要，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以及默默支持我们的警眷与各界好友，献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因为有您的付出，才能守护屏东的每一份安全与幸福。未来，我们将秉持平安护民的信念，守护人民为初心，以服务乡亲为使命，让安全幸福成为屏东最温暖的风景。也因为有您的一份安心，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最后，祝全体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平安顺心。
4: 今天6月15号是警察节，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呢所有的民众对于警察的支持。那在警察节这天呢，我们先前有预告过哈。就是请民众呢到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去留下你对于警察的感谢，或者是你跟警察互动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分享给大家，我们会选出呢一些民众的留言来送给你一些礼物，跟你一起来度过这个警察节哈。那当然有一些留言呢都非常非常的棒，不过呢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能够选择的有限哈，所以呢也只能够在今天有选出三位的民众啊来分享你们对于警察的感谢。第一位呢是蔡永发，应该是先生了哈，他说呢他收到简讯告诉他有包裹呢在超商没有领取，那跟他提醒说要记得取货。那还好呢，这个永发说他是警广的忠实听众，经常听到我们的主持人提醒他们呢，用遇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话应该要直接到警察局询问，或者是拨打165。他也很感谢警察朋友耐心的跟他讲解，原来呢他所收到的简讯确实就是诈骗，所以呢他也要在这个借由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祝警察人员警察节快乐。谢谢永发。第二位朋友呢是陈如琪啊，他说很感谢警察长期以来坚守岗位，不分昼夜的守护社会治安跟民众的安全，谢谢你们总是牺牲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来伸出援手，付出很多人都会记得在心里面。执勤顺利，平安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这是来自陈如琪给予警察的祝福。第三位听众啊，要跟您分享的是来自乌林哈，你的头贴是一个小熊，非常可爱。他说祝警察节快乐哦，感谢警察，每一次上班看到交通警察不管风雨阻扰

还是会穿着雨衣在指挥交通，或者是呢有一旦有任何状况都会马上来处理啊。觉得警察真的很辛苦，守护人民安全，他由衷的感谢。也非常谢谢这三位朋友，蔡永花、蔡永发、陈如琪还有乌令这三个人呢，在脸书所留言表达对于警察的感谢，同时也分享了你跟警察之间互动的一些关的小故事。那我们会准备礼物啊，你朋友们如果在雨势比较缓和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电台来索取你们的礼物了哈。时间是下午的2:56，我是杨静，陪伴大家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国十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哈。那么在台82线，这里是东石嘉义快速道路西行的29.6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线有事故发生，而台88东向在指标6.6公里。这地方已经靠近大寮交流道了，有一个坑洞啊，在大雨过后呢，坑洞啊总是难免会出现，它是在外线跟路肩之间啊。那指标6公里，可能不少要在大寮出口下平面的朋友就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特别要请您小心哦，在指标6公里外线跟路肩之间呢有个坑洞，务必要留心注意。那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道路状况要来帮我们做补充更新，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陪伴大家来共度警察节的午后时光。今天大多数的民众都还是要上班上学的，在上下班尖峰时段，请您要格外留心，如果现在正要通过雨区，请您打亮大灯，同时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是非常重要的。来自范逸臣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无乐不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下午的3: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中立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的119.4公里靠近造桥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252.1到250公里之间，靠近南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笼、还有铁钩绳，以及中线车道的菜篮子掉落，统统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25.5公里，中和二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2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88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在外线跟路肩还有一处坑洞，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3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公里，先前说到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

0: 一起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6: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7: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5: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6: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7: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10，目前在高雄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三多三路有事故啊。在高雄市大寮区凤平二路来到跟江山路交汇的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市区的朋友多加小心。那么如果是在台八八往东的朋友啊，东向的台八八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来到大寮出口之前指标的6公里，在外线跟路肩之间呢有个坑洞啊，6公里已经蛮接近大寮出口了，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务必要小心哈。那在其他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目前在国十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非常的大，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指标377公里路中央有事故发生，北上的内线跟中间车道也有散落物哦。

0: 这是来自宇宙人所带来的歌曲《吉豆彩》。国道三号南下，现在靠近中寮隧道之前，指标在377公里，中间车道有事故啊，可能有一些散落物，喷到了对向，所以在北上的通个路段，内线跟中间车道呢有一些散落物，目前呢影响到了南下北上的国道三号377公里，请您小心。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广东三街跟英德街口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当遇到家庭暴力的状况时，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难以启齿，但还好有专业又热心的警察同仁，不顾危险守护民众的安全，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最强的后盾。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派出所叶聪志警员经手的家暴案件。当时在现场，嫌疑人情绪激动且手持武器挥舞，不愿意接受警方处理，还好叶警员把握住对方松懈的时机，趁机将嫌疑人扑倒压制，才化险为夷。今天也请到叶聪志警员向我们叙述一下当时案件的过程。
3: 我们在巡逻期间接获，我和同仁随机到达现场，报案人在现场，并向我们表示他朋友遭男朋友殴打，我们随即询问是我还在该大楼楼上，报案人表示说在楼上，我们随即上楼，在到达楼层时，在走道就发现她男朋友在其住户住家门口，铁门打开，手上有手指虎，并拿着短的武士刀，并没有拉开。地上有两只小刀，当时的红男情绪非常的激动，说话非常的大声，并且表示不要靠近。我们当时只希望能冷静，并询问说其女友是否在房屋内，他非常的激动的表示有在里面，但你们不可以靠过来。他表示女朋友拿他的钱，欠他钱不愿意归还，他有录影，并在期间表示他不跟男警对话，请我离开。当时我也表示说我可以退后，但我不可能离开，请他保持理性。我们在期间有向所内派增援，在对话期间，他不时会用刀柄、刀尖去敲打铁门，情绪恍恍惚惚，非常不稳。至于本件，我们也依盗窃管制条例及恐吓伤害移送，并通报家暴。
2: 事件当中，嫌疑人情绪激动，并准备拔出武士刀，情况危急，但还好有叶警员的英勇机智，趁机将施暴者扑倒压制。遇到对方情绪激动而且有武器的时候，当下是如何找到机会制止的呢？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3: 我当时的想法是，小姐有没有受伤，并注意他随时的动作。那时候我保持非常高的警戒，对话就由同仁跟他对话，对话期间也在等待同事到达。当时我发现他刀子不小心掉了，掉在地上，他往后看的一瞬间，我发现机会来了，就冲上去架起他的双手，并环扣他的颈部，直接压制在地上，将其地面的刀械踢在一边，同仁也一起压制并控制住上铐。我就请报案人先查看一下是否有受伤，当我们看到没有什么伤势严重，我们心也静下平下来，因为当时并不是我们不使用枪械跟瓦斯，而是空间实在太小，也怕他说真的失控往前冲，要该怎么去压制他。

0: 如果有遇到家暴相关的状况，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呢？
1: 家暴案的发生也是有迹可循，其就有发现她男朋友的情绪不稳，所以她有和她的朋友有保持联系，第一时间就马上打给她朋友，她朋友也马上报警，我们到达由警方处理，也不会再有二次的伤害或者是发生任何的情事。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又不方便打电话，其实手机如果在身边还是有机会要向外求助。本件其实在于小姐也是蛮冷静，也马上通知她朋友，所以才能安全的处理。
0: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暴力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有相关需求都可以拨打113寻求相关的咨询或协助。如果暴力当下正在发生，为了立即停止暴力，也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求助。也再次感谢各位和平守护者的帮助与付出。

0: 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6: 警察节快乐！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 K-pop 所带来的 Golden。 请注意，在国道一号男子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上面是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的，台八八在西行的竹田端入口匝道，说是货物散落一地，准备要利用竹田端上台八八往西，请小心。另外台84线西行的 2.5 公里就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车道当中看到有很多的擦嘎嘎，请您要注意了。来自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稍后3:30准备收听新闻。

0: 明广新闻。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良心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在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驻侦办不法集团制造易脱密纸毒品案，审酌范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和12年的徒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立和美华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工，可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以及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底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华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华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7: 现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里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6: 彰化县华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4月训练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元国际公开赛，勇夺6金1银1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3: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3:38了，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一带，指标在377公里，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封闭了中间跟内侧两个车道啊，正在进行事故现场的处理。请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在来到中寮隧道之前，请您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外侧来通过。这是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之前有事故发生哈。那这起车祸呢，目前占用了中内两个车道，依然持续在做处理当中，请朋友们呢要留心注意。那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再麻烦通知警广啊，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哈，电话拨通之后要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警广高雄分台听听931节目现场陪伴大家一路平安。

0: 这是来自 Benson Boone 所带来的 Be Someone， 3:43。谢谢游来游去啊，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8.9公里，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啊，在国一南下358.9，有整木出现在外线车道，请您小心。那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呢？谢谢小程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路往北啊，在环球水泥厂前面的中间车道，连日大雨过后呢，出现了有坑洞啊。感谢伟程告诉我们的讯息。那至于在其他路段部分呢，国道三号依然关注在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地方。有事故发生，目前封闭了中间跟内侧两个车道，在做事故现场的处理，请您多加小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总妇产部的林博文医师。说到对警察的印象，就是小时候都会叫警察伯伯、警察伯伯，一直到现在在路上看到，还是会说，哎，那里有警察伯伯耶。然后就会被家人吐槽说，现在很多都比你少了好吗？但就是那样穿着制服，佩戴着装备，一身正气凛然的样子，让人看了都肃然起敬，想要立正站好。身为被保护的小小市民，想跟玻璃师大人们说，辛苦了，谢谢你们的守护。6月15号是专属于各位的日子，衷心祝贺大家警察节快乐。
2: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3: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

0: 费率再八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0: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46，在国道1号南下过男子交流道359公里，在中外线车道有铁管，请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哈。那目前呢，在高雄的苓雅区三多四路跟中华四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路北上来到环球水泥前方，目前中间车道呢已经出现坑洞了。国道3号再次提醒了，南下靠近中寮隧道因为有事故，目前是封闭了中间跟内侧两个车道在处理当中啊，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台88西行的竹田端要上来的地方，有好多的货物散落在车道当中，请您小心。高雄的三民区在石泉一路，从自由路往沈阳街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哦。在石泉一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车流几乎快要打结了，请朋友们务必保持路口的净空，非常的重要。

来自王菲带来的歌曲《誓言》。本来在今天的晚上九点到明天的早上六点钟，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啊，为了要进行伸缩缝改善作业，要来封闭。但是呢，因为工区哦持续在下雨当中，所以取消了今天封闭施工的这个措施，也就是呢，在今天九点到六点钟，原本要封闭的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一样维持正常的通行使用啊，提供给大家喽。晚间的工程取消，原本在国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晚上九点过后会封闭。那因为下雨的关系，施工取消了，所以呢，这个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使用的，提供给大家喽。

前面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永街跟鼎文街口同样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大雨当中行车或者骑车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车速跟车距，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打开你的大灯。不只是我们的驾驶朋友，好多的骑士可能都忘记了自己在大雨当中，其实呢一部机车很难让别人察觉到你的存在，所以呢打开大灯是非常有必要的。国道1号南下过男子交流道，在中外线有坑有铁管好，这是在国一南下过男子之后359公里，中外线有铁管影响到行车安全，请您小心。至于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路北上，就在环球水泥厂前面的中间车道出现了坑洞，请您多加小心。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一路平安，明天下午的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的4: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有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稍早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在13.7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是靠近下营路段，现场有脚木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五号往北先前在35到0公里曾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3: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3: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3: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永街跟鼎文街的交叉路口，在鼎永街跟鼎文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三多四路跟中华四路的交汇路口，先前也有收到事故的通知，以及呢是受到了连日降雨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路往北上的方向，就在环球水泥的前面，在中间车道呢是有出现了一个坑洞，请驾驶朋友经过也是多加的小心。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1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今天呢是6月15号，是警察节，而我们的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呢希望说借由这个特别的日子来跟听众朋友进行一些小小的互动，所以呢在今天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我们等一下呢要来选出3位屏东的乡亲，有这个小礼物要来送给大家，所以如果说你是涉及在屏东的乡亲，请注意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办法。好的，那我们的活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是来自屏东的乡亲哦，等一下呢我们在播了一首歌曲之后呢，只要你来拨打0734559310734559931的这一支 call-in 电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屏东曾经遇过的跟警察有关的一些温暖的事迹，还有你在警察节这一天想要来跟警察说的话，就有机会呢来获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所提供的这个小礼物。但是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礼物呢要由听众朋友直接来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来领取，不是直接来我们警广领取哦，是要直接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来领取才能够得到这个小礼物。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然后等一下准备来进行这个小小的分享活动咯。

0: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1，那我们刚好提到说，今天呢在下班阿拉斯克的节目当中，有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希望说来跟大家进行的一些小小的互动环节。那刚刚呢在歌曲声当中，我们有了一通的电话进来了。喂 ，Hello， 你好。
2: 你好。
1: 是请问先生您贵姓？
2: 李，木子李。
1: 哦，李先生，你是屏东哪里人啊？
2: 长治人，长治乡。
1: 哦，长治乡，那你有什么就是跟警察之间的小故事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
2: 哦，就是有一次我现在人在高雄工作，然后工作到比较晚，大概晚上10点多、11点多，然后那个时候就骑车回家，结果骑到了屏东，然后到长治的时候车子好像怪怪的，然后就是车子就抛锚在半路，然后那个时候很慌张，然后路灯也都暗暗的这样子，
1: 嗯，
2: 然后恰巧就有那个巡逻的警车经过这样子，然后就下来帮我检查我的机车，然后就是下来两个员警，然后也帮我检查我的机车，然后还跟我说就是帮我推到那个前面大概几百公尺处，然后有一间便利商店，然后跟我说叫我在那边等家人或者是拖吊车来载这样子。
1: 嗯，所以后来就是顺利的解决了这件事情。
2: 对对对，就很感谢那两个员警，然后帮我把一起推着那个摩托车，然后一起帮我到那个便利商店那边等家人，还有那个拖吊车来这样。
1: 是，好哦，那就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上下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还蛮暖心的小故事。那就麻烦你到时候直接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来领取你的小礼物哦，谢谢你。
2: 嗯，好，
1: 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好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在屏东地区的朋友，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温馨的警察小故事，都是可以来拨打073455931的专线哦，来跟我们做相关的分享哦。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又接到了第二通的电话哦。喂，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0: 是，请问先生您贵姓？
1: 哎，小木姓，哎，木一阳。
0: 嗯，是杨先生哦。那杨先生你是屏东哪里人嘞？
1: 哎，我中地耶。
0: 也是长治是不是？那你跟我们上一位的李先生一样，都是来自屏东的长治，非常的有缘哦。那杨先生，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就是因为我们回家有时候比较晚嘛，然后家门口就被那个不明车辆挡住去路了。
0: 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赶快联络长治分驻所那边，然后他们晚上11-2点吧，然后他们很快就到现场关心了。
0: 嗯。
1: 然后就赶快帮我联络车主，请他赶快把车子移动，我才有办法，车子才有办法进车库啊。
0: 是，
1: 对啊，就很感谢他们可以这么晚还可以这么快速的帮我们服务，这样子真的很感谢他们。
0: 是，那今天刚好是警察节，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想要跟他们说的话呢？
1: 哦，就是很感谢他们为社会付出这么多啦，真的是没有他们，真的这社会没有办法安定啊，真的很感谢他们，祝他们警察节快乐，这样
0: 是好哦。那就感谢来自我们屏东长治的杨先生。那杨先生，你等一下帮我在线上先稍等一下。

0: 好的，那我们紧接着又一通电话进来了。喂，你好。
1: 你好。
0: 是，请问小姐您贵姓？
1: 我姓李。
0: 欸，那个小姐，你是不是有开收音机还是开扩音？你可以先帮我关掉吗？
1: 我开收音机。
0: 那你先
1: 等一下，我把收音机关掉。
0: 好。好 ，OK。那李小姐，请问你是屏东哪里人？
1: 马家乡。
0: 那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故事？
1: 有一次啊，我家里的长辈因为失智，然后就走丢了。他骑脚踏车骑到里港，然后有一位诚信警察就帮我们找到我的家里的长辈，然后打电话叫我们去带他回来这样子。
0: 是，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帮助了就是走失的长辈的一个案件就对了。
1: 对。
0: 是，好哦。那今天警察节你有想要来跟这个辛苦的警察同仁来说一些什么吗？
1: 非常非常感谢警察们辛劳，那祝警察节快乐。
0: 是。
1: 全国的警察快乐。
0: 是。
1: 然后我要讲说马家乡这边下好大的雨，然后有的人开车都没有开那个大灯啦，
0: 很
1: 危险。对，
0: 那就感谢李小姐，就是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那个警察广播电台，
0: 是
1: 辛苦了。
0: 是，好，那李小姐，你等一下帮我线上稍等一下下哦，谢谢。
1: 好的，谢谢。

好的，那我们有关于这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所这个提供的一个小小的分享活动呢，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总共呢是有三位来自屏东的这个乡亲哦，都有上线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们遇到的一些暖心的故事，然后呢也是有来感谢了一下辛苦的警察同仁。那当然最后这位李小姐呢也是提醒大家了，其实今天的天气状况都还是相当的不稳定，所以呢如果说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哦，一定还是要来开启车前大灯哦，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那先前说在台八八往西在竹田端入口匝道很多货物散落一地的状况，目前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台八八西向从竹田端上来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在竹田端的入口匝道现在有很多的货物都是散落在车道上，现场正在处理当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4:22，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来到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而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建国一路就在大仁国中的前面，现在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在前镇的景德路13号前面，一样也是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在中山高往南，在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以及在北上的南子往冈山，北上在高科到鹿竹沿线，也是陆续的有出现车流量会比较大的状况，大概呢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包括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大概也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359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这一支铁管，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台88往西，在这个竹田端的入口匝道，先前说有很多的货物散落一地，也是正在进行处理。而另外在台88往西，说在竹田系统的汇入处外侧路间有木头散落，那这个地方的雨势非常的大，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得来小心留意。这个是在台88往西，先说在竹田系统的汇入处在外侧路间有木头散落，再加上这个地方的雨下得非常非常的大，请多多的小心。

那今天在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呢，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原定说要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本来说要来进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之间的这个伸缩缝改善的工程呢，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施工作业是暂时取消的。再次提醒哦，本来说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八号东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之间有工程要来进行，不过呢，受到了天气状况不佳。

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这边的施工作业是暂时的取消的。如果说你要来利用到这个路段，朋友是可以放心通行。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金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清风徐来》，等一下这首歌过后的4:30来收听一段金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以及婚育贷款的房币设计，

0: 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的方案过程当中，将会广泛的听取各界的意见，预计在六月底会提出完整的方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2: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1: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有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问题，遭到了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且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到了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之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诈团成员4年前花50000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基隆市推出了校校有资优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的资优学生组成迷你市府团队，展现了超龄思维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5: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4: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经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明天这个锋面会开始慢慢的向北边远离，那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但是整体西南风的强度会开始慢慢的减弱。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可能仍然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发生，那也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逐渐的趋缓的。其他地方大致上可能云都还是偏多，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

0: 但大致上来讲会比较偏向于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在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台湾各地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花东是29到31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仍然是在24到26度左右。那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明天在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地区，兰屿绿岛跟其他的离岛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3: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2: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3: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2: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3: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4: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来自阿布斯塔纳比马跟阿林所演唱的歌曲《女人》，先来到了下午的4:42。首先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359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在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一支铁管掉落，但是相关的人员呢到了现场是说已经没有发现这个掉落物了，所以目前在中山高南下过男子交流道基本上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利用的。先前驾驶朋友说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铁管目前是已经没有看见，以及先前在台82线往西指标29.6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以及在台88往西竹田端入口匝道很多货物散落在车道上面的状况，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台88往西在竹田系统的汇入处说在外侧路间有木头散落，这个状况也是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好了，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后续的回报哦，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散落物的状况，在台88往西竹田端的入口匝道，先前呢有很多的货物是散落一地，那现场呢正在处理这些散落物，所以说目前这里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的。再次提醒了，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台88西上竹田端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麻烦你来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目前这个地方是暂时的没有办法通过，因为先前呢有这个大货车的货物散落一地，所以呢现场是封闭了竹田端的入口匝道，暂时的没有办法通行，正在处理这些散落物。那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文凤路的交叉路口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在前镇区的景德路13号前面，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大人国中的前面，这里呢各自都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也是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建工路419号前面，以及在小港的中安路668-8号的前面，一样也都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来补充，在台84线往西指标是2.5公里哦，这边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是有角木掉落的状况，相关单位也是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4:45，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
1: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

0: 让危险悄悄靠近。
1: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2: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3: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1: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5: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6: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5: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7: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5: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听到歌曲《爱丽刚五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文凤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的一心一路跟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哦。目前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鹿竹到高科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都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现在看起来准备要利用凤南路来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前进的车流呢，也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在凤南路这边已经是开始出现大排长龙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下午时段，在这个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一样都还是相当相当的不稳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天雨路滑，一定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尤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然后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哦，相当相当的重要。那另外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呢，也是会稍微的出现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从南子往冈山，目前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的车行速度。另外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看起来车子也都是相当相当的多，也是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而再来看到的是在台88的部分，再次提醒，目前在台88往西竹田端的入口匝道依旧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主要呢是因为在这边有很多的货物散落一地，那这些散落物目前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呢目前在台88往西在竹田端的入口匝道一样都还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

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说在沿海路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是在环球水泥的前面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型的坑洞，在这边哦，经过的时候请多多小心了。在这个小港区的沿海路往北上的方向，说在环球水泥的前面有一个坑洞在中间车道上面，现场呢正在等待，可能要等待后续的一些处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如果说你有经过到哪一个路段看到了是有掉落物啦，或者是哪里有车多的状况，哪里有施工，哪里有事故发生，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电话接通之后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下午5点钟，我们准备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高下从堤顶到下塔悠路段时速都维持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在南下南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路段一上来就车多，一路延伸到了大竹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持续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也维持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头城到平林包含雪山隧道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度。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的车流方面大致都还算正常，在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目前也是一路顺畅。而在南部地区方面呢，双向从高科路段开始一路延伸到了高雄交流道这边，因为雨势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全线这边的车速都不是很快。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以及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也都是行车的瓶颈，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雨中行车一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接近潭子系统衔接台74线的往东的匝道口，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排队的车流。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圆山路段过后往北的方向 20.9 公里的路间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3: 咦，隧道在说话？
2: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3: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2: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3: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2: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3: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2: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4: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5: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3: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2: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我们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5: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和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6: 赞哦！
3: 哇，这么好哦！
2: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3: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5: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2: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

0: 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哈，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到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您现在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下班的时间在空中来陪伴你。那目前说在台南市的归仁区长荣路中路桥的归仁端这边呢，受到了二仁溪的水面呢有涨上来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桥面呢目前是需要实施封桥的。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来利用到中路桥的朋友，请多加留心注意了。在归仁的中路桥目前双向都是封闭的，主要呢是受到了这个天气不佳然后溪水涨起来的影响哦，所以目前这个桥面是双向都暂时的封闭。另外是稍早之前在台88往西在竹田端的入口匝道呢，本来是有回收车散落了一地的货物的一个状况，那稍早之前呢说是正在进行处理，目前这些散落物的情形都是已经捡走排除，所以这里目前可以放心通过了。再次提醒哦，先前说在台88往西在竹田端入口匝道掉落的这些货物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可以放心的通行。

那另外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一心一路跟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也是还没有收到排除。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一心一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文凤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那另外像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安路496号的前面靠近桂平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有收到了交通的事故。

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在治学路633-1号的前面，一样呢也是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一样也是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还是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GIGI3。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首先来送上这首经典作品，是来自苏永康的歌声。

资深的音乐人黄大炜传出说日前呢在美国的夏威夷离世的消息，那所以呢也是这个流行音乐圈当中哦有非常非常多跟他曾经合作过的歌手呢也都是有纷纷的有表达了他们的思念。那么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苏永康所演唱的两个人一个世界，那这首歌曲也是由黄大炜来进行作曲的作品。

先前在台八八西上竹田系统的汇入处说，在外侧路间有木头散落一地，这个状况呢，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收到了排除，这里现在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其实今天哦还是受到了天气状况不佳的影响，所以呢，在下班时段，其实各地的车流量一样都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来到了车多的地方，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像是现在在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路段，以及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冈山沿线，看起来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车辆呢都是有比较大一些。那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呢，一定要来记得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往西，目前在新竹到台南端沿线，大概呢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还是车子非常的多，大概呢是落在了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经过到这些地方，一样都还是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那目前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还有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都是陆续的有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在高雄三多路出口，一样也都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

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觉民路290号前面，现在呢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来到了三民区的驾驶朋友，再多多的小心了。在三民区觉民路290号前面，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听到这一首也是相当经典的作品，让每个人都心碎。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翻唱的版本。高雄市在仁武区的全关路靠近水管路口，说在往左营的方向啊，中间车道有一台货车故障停放，请多多小心。在高雄的仁武区全关路靠近水管路口，这里是要往左营的方向，在中间车道呢是有一台货车故障停放的，经过再麻烦请多多的小心。那另外说，在台十七线沿海公路往南下方向，经过了林边大桥，在枪园路段的这个红绿灯下方，目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那包括了警察跟救护车都已经抵达了现场。那这里呢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如果说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麻烦你再多多留心注意喽。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蔡玉贝。6月15号是警察节，在大家眼中警察可能总是严肃或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和大家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刑事工作虽然辛苦压力也大，但只要看到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也过得安心，我们的守护与付出一切就值得了。在这里我也想邀请大家，这几天在路上看到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给他们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我也想对所有共同打拼的玻璃市伙伴们说，警察节快乐，辛苦了，出任务一定要平平安安哦。

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城关路靠近水管路口往左营的方向，中间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那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民路跟石泉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目前在台十七线往南下的方向，在这个过了林边大桥之后，跟昌原路段的这个交汇路口的红绿灯下方，现在说有一台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还是再来多多的小心留意。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先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送上来自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2: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3: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2: 还没去看哎、
3: 欸。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2: 对啊，我先领啊。
3: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4: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2: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1: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

0: 自己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监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个理由，最后还不领款离去。员警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到诈骗之后，再进行防诈骗的宣导。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员警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员警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3: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员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员警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他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他防诈宣导。
2: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移送，没想到在短短的4天之后再度启程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的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后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4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5: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另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万元。
4: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的棒球气氛中认识警察的工作以及犯罪的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盈志说，
6: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次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0: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的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且勒令停。

0: 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2: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3万6千元。
1: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4: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头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能泡茶，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3: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
6: 今天受锋面和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为阴有雷阵雨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白天高温约26到30度，明天锋面逐渐远离，但环境水汽仍较多，和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还是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连日大雨，请注意积水现象，山区亦有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变化不大，低温约25到26度，高温约30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先来到了下午的5:44，继续回来到金广高雄分台 FM931，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来提醒的是，在中山高的北上293.5公里，这边是在北上的新营路段，刚刚呢有发生了这个大货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现场呢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多加的小心留意，目前在中山高的北上在新营路段指标大概是293.5公里，先前有发生了大货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现场呢持续的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站西路靠近停车场的入口，在中间车道这边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现场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台88往西指标是2.8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刚刚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内侧车道有一台吊车误闯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下班时间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台南市区目前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那稍早前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东宁路与裕农路路口，以及新市区的中华路延平街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以及东区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2: 拜拜。
3: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3: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萤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3: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3: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1号北上的293.5公里，也就在吉水溪桥这路段，外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

公警队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永康出口，南下大湾出

0: 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就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也非常大，也是非常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行行，北上高科一路道路组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北上的永康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受到293.5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影响，这目前从麻豆站背道一路到积水溪桥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0号西向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也就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也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主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16号以及7号，有些星期二、星期三连续2天，每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行驶交流道的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也是在6月16、17，星期二、星期三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配对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先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感谢嘉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提醒到的是，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44.3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外侧路肩的这一颗轮胎，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排除。还有包括在台84线西向的2.5公里，这边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有角木掉落的状况，目前也是一样，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如果说你是在台南市归仁区的朋友，现在受到了天气状况的影响，包括像是中路桥还有石安桥，在归仁区的中路桥跟石安桥目前双向的路段都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一样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来做行车上的参考。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新丰街跟学城二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小港的大业北路跟小港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先前说在三民区的决明路跟石泉路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一样也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都还是再多加的小心留意。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餐要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东湖汐止一路到了五堵路段连成一线，大概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南下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堤顶到下塔右路段的高架路段，这边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非常辛苦。高架继续往南，从环北到五股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工局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林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还有在南下从桃园一路延伸到了中立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也都是车多。继续往南，在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一路延伸到了树林路段都不太好走。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木栅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看。

看来，在中部路段方面车流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出现了比较稍微车多的情形。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双向都是车多。在南下的冈山一路到了五甲系统，还有在北上从五甲系统到冈山路段双向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之一，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位于国道一号这边，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9.5公里的和美路段呢，说路间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76.8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大湾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这里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Alaska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来提醒一下哦，在今天来说，其实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真的呢都还是相当的不稳定，很多地方现在陆续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天雨路滑，再加上现在是下班的时间，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还有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那在稍早之前哦，中山高的北上293.5公里，就是在吉水溪桥的路段，当时呢有发生了大货车冲出边坡的事故。那感谢呢后续有热心的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场的这一台事故车辆呢已经是被拖掉离开了，但是目前这个地方还是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稍早之前在这边回堵的车流，现在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基本上这个地方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

还是有暂时的封闭。如果说你来到北上吉水七桥路段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了。以及在台八八往西指标是 3.4 公里，这边是靠近凤山交流道，刚刚呢也传来有砂石车故障的状况，那这台砂石车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来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留心注意，在台八八往西指标是 3.4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砂石车故障的一个状况，那现场呢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外线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这个地方现在车子也是相当的多。如果说你在台八八往西靠近凤山路段驾驶朋友，一样要来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路段现在都是走走停停，主要呢是因为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有砂石车故障，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持续往前哦，来到了台八八西向的物价系统，要来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看起来一样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民族路跟大中路口，准备要来往国道的入口方向哦，这边一样也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还有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从九如一路往建国一路沿线，也就是往南下的方向，现在一样也都是下班车多不好走。好的，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还是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今天呢是6月15号，也就是警察节。那我们先前呢也是有预告说，就是邀请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警广高雄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在这个贴文下方来进行留言，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都有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还蛮暖心的故事。那今天呢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也是特别的为大家挑选了两则的留言来跟你稍微的分享一下。那首先的这一位叫做 Ariel 这个Ariel 小姐呢，她就提到说，有一次她的婆婆被陌生人进行了诈骗，那这个是一个以购买中药来进行的这个诈骗的话术。那因为她跟先生呢就是距离婆婆家的这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的，所以她当下呢是没有办法及时的来赶到现场，所以呢就只好呢赶紧的来报警。而受理了他们案件的警察呢也赶快的去联络了这位当事人她婆婆区域的所在地的这个警察的同仁哦，请这些同仁呢赶快的过去现场来了解情况。所以呢这位 Ariel 小姐呢就表示说非常的感谢呢当时这些警察的帮忙哦，也感谢说警察呢除了说有协助的来处理这个诈骗的案件之外，也连带的安抚了这些当事人在当下非常焦虑的这些情绪。好的，那另外一则留言呢是一位刘先生哦，他就有提到说有一次他在下班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大概半夜的时间了，那他的机车呢就突然的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呢，比较偏僻的路段就突然的熄火，然后再加上他的手机也快没电了，然后刚好呢这个巡逻的员警有经过，就主动的停下来关心，还协助这个刘先生有联络上他的家人哦。那虽然说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而已，但是呢他却说让本来很慌张的他呢就是顿时的安心了许多。那也非常感谢所有辛苦的警察朋友，也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好的，所以呢就为大家呢来挑选了一下这两则留言来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也跟所有的警察同仁都说一声真的是相当的辛苦，也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那这两位有留言的民众呢也请记得在我们这个警广上班的时间都可以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服务台来跟我们领取相关的奖品。好，还是再次提醒哦，在台八八往西方向目前在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砂石车故障的状况，那先前说这个砂石车是有占用到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那这个地方现在也是有出现下雨的状况哦，下雨再加上故障车再加上现在是下班时间，这个地方现在是车

0: 都不好走。如果说你在台八八往西靠近凤山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务必来发挥一下耐心。
1: 在最深处的地方藏留，痛彻都是公平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3: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4: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5: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6: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7: 警察节快乐。

我们首先感谢来自公路局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台八八往西靠近凤山交流道这一台故障的砂石车目前是已经自行离场，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车流已经慢慢的疏解消化，不过持续往前哦，来到了过了凤山之后呢，靠近五甲系统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依旧都还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台八八往西，在凤山来到五甲系统之间，一样都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这个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另外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路往北上的方向，从红牌油漆到有成巷之间哦，说在中间车道有好几个大大小小的坑洞，相当相当的危险。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地方还是多多小心了。在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路往北上的方向，说从红牌油漆到有成巷之间，在中间车道陆续的是有出现了几个大大小小的坑洞。那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中山高往南，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大概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末端，北上在瑞隆路到高雄南子往冈山，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顶金系统要转往国道10号沿线，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往南，在仁德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在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南下在渔港路出口一样都是车多排队，以及南下在这个高雄的中正路出口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啊，主要在北上的是在南子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在北上的永康交流道的出口，一样都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

那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了台南端，大概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还有在国书往西过了仁武之后，来到顶金系统路段，已经一路来到了左营端。除了在主线的路段有车多的状况之外呢，还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一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在下来之后，来到了周边的平面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

是来自 SHE 所演唱的歌曲《触电》。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说在高凤路往北上的方向，从松和路往孔宅新路沿线，现在有出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安路，从草衙二路往明凤七街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在高雄市苓雅区大顺三路往北上方向，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要往国道的方向，现在车多速缓。而在三民区的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从九如营路往南下的方向来到建国一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在高雄的前镇区光华三路跟管仲南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左营的荣总路跟荣佑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正勤路的交叉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的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00，准备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最后送上来自黄伟星跟郭家伟所演。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您将签署停战协议，以色列坚称不受拘束。巴赞总队查获电子烟走私案，市值超过千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林依晨的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0: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2: 而针对美伊达成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则予以谴责，并坚称以色列不受到该协议的拘束。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为了协助荷默兹海峡恢复通行而设立的法英联合军事任务目前已经准备好进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在电子、金融和传产股齐扬推升下，指数开高走高，收在 45,396.99 点，上扬 1,227.95 点，成交值一兆 639.92 亿。吴盈妮的报道。
3: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奎仁说，
4: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托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的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加仓电子烟的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多个，以及多项零组件共48箱，市价超过千万元，专案讯后依法移送拆处。任兰心的报道。
5: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仓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支加热雾化器，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5: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一坨蜜纸的毒品案，沈卓凡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以及12年的重刑。进阶的报道。
7: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坨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坨米纸成品 1.97 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 93.32 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8: 原署检察官任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购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7: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五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子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子。

0: 占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的压力，长期对不满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的头部骨折出血。一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不过考量他认罪并跟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政府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会与家庭一次见面，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及所得税3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会与宅如果见面，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的家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应，中央不会再另外补贴。朱瑞森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拍板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的战略方向，针对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指出，为鼓励生育，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免税额再加50%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很快会送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
4: 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化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婚育跟青年共同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努力。
3: 股市近期表现亮眼，不少上班族辞掉工作投入股市，面对 M 型化加剧趋势，有立委建议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并对高资产族群课征更高税负。庄翠云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评估，大约3个月可以出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滩西堰塞湖的灾情对光复、凤林及万荣3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全省失去掉了40%的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到十月热闹登场。吴依妮的报道。
5: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5月迎夏光复赏萤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6: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5: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7: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5: 6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7月有花莲好事券2.0，8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9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10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的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以及国际外宾的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的专业。

0: 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3: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4: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2: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4: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是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2: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3: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2: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5: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接下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不好走，北上的39.2公里过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往蓬莱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5公里靠近和美过了 CMS 的转弯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在北上了25.5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在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会轮流封闭来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从等一下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跟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

0: 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1: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0: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端午节前，农畜产品的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整合金门、马祖、澎湖三巡防区，同步执行125年扩大威力扫荡的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以及境外的疫病入侵。任来新的报道。
3: 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4: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3: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澎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女子陈佳颖前年毒驾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女子只坦承过失致死，否认杀人。所长也上着现身法院，起诉家庭破碎，请求高院判处死刑，守护警察与正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32岁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用伊多咪治等毒品后开车上路。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女子虐杀警务人员，犯后毫无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警察节这天再度开庭，提讯在押女子。
6: 知道今天警察节吗？
7: 有觉得对不起警察吗？
5: 女子仍否认杀人，辩称只有过失致死。所长遗孀现身法院表示无法接受。
8: 我们被害者的权利中心的生命呢？我们一家人被他剥夺的人生，
9: 如果连依法执勤的警察面对这样子夺命都不能最严正的法律制裁，我们台湾要怎么相信社会正义仍然存在？
5: 家属表示，女子行为剥夺无辜生命，让孩子失去了爸爸，应该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判死不只是为了所长，更让每一个警察守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会被台湾的司法所守护。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今年评审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案，监察院通过经委纪惠容、范勋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朱瑞森的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 D 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

0: 局者，监察委员纪慧荣说，
1: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

0: 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吴姓假监禁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2: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3: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2: 还没去看哎、
3: 欸。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2: 对啊，我先领啊。
3: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4: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2: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1: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监禁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监禁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监禁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6月18号启动疏运的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的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黄先生在40岁开始起身的人生，苦等待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起身人生画下句点。柔纯的报道。
7: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8: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等下去。
7: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9: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7: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全尸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地区的照护量能，卫福部苗栗医院以及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长石崇良期盼能够挹注更多资源，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怡琳的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

0: 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接，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1: 那么资源呢，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0: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修理车没有开到车灯，路段有下雨要特别留心了。在省道的台七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是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走走停停，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4: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5: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0: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4: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哎，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7:07，欢迎加入到呢，今天是6月15号的乐咖事务所。来节目当中呢，先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哦。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松晚安，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辆比较大，也有排队状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到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回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奏出口，沿线都行驶速度缓慢，不好走。

0: 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堵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六月十六号以及十七号，也就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的晚上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六月十六以及十七，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的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1: 今晚上非常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跟你说声晚安哦，拜拜，
0: 拜拜。
1: 好，同样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叮咛一下，尤其假如说你刚上车不久，还是说呢，就算是你已经行车一段时间了，麻烦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刚刚呢，有听众说他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冈山交流道路段的时候，看到一台休旅车呢出没在内线车道，但是他怎么样发现它的存在呢？则是在他切换车道才发现说，原来前面有台休旅车，因为他没有开车灯，所以导致说呢，驾驶朋友是看不见他。加上该路段又在下雨，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在国道一号南下，刚刚呢在冈山路段哦，其实它现在目前应该已经过冈山蛮久一段时间了，麻烦留意一下是不是还是有看到一台休旅车是没有开车灯，依然出没在国道上了。而在市区当中的消息，则是在高雄左营区的新海路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早一点的时间呢，在高雄三民区的名人路跟名城一路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传出，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现在有些路段我刚看了几个地方的 CCTV， 有些虽然说雨是停了，但是地面上非常湿滑，还是说呢，像刚有些地方的话还是在下雨飘雨的，都麻烦你小心行车喽。当然遇到车多路段或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不用我说是一定要保持的吧，保持好安全车距，并且呢打开行车灯，然后有任何路况要来补充跟做叮咛的，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给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三个小时有打开警广，不管你锁定的是呢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了。没错，今天又是落雨天，所以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给你这首很应景的歌曲。

0: 听到这首歌《落后青》是来自呢青虫敖乙跟 Aquaman 一起合作的作品。晚上七点十五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呢，真的都是落后天阿哥单雷公哦。真的下午的时候呢，在办公室当中就可以听到那个雷声不断响起哦。有时候打得还蛮大声的，有没有被吓到啊？那当然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说声辛苦了哈。我觉得在下雨天出门真的很辛苦，而且有时候心情真的会受到影响。啊，有些人呢其实很不喜欢在下雨天出门，因为都打不到那种湿湿的感觉，不管是身体上面，比方说衣服呢不小心淋湿了，还是说空气当中弥漫那种湿湿的味道，有些人真的蛮不喜欢的。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还是呢有部分车流正在缓解当中的地方，来利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这边的双向部分出口，还包含平面道路这边，都还是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车流哦。还有在台八八的西行方向，从凤山要往五甲系统方向，还是有微微的车潮而已，所以麻烦不管你现在正在哪个路段，有任何消息要贴心叮咛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了。今天6月15号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以往都会分享说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纪念日也好，或者是呢要庆祝什么样的东西，甚至是呢物理性的东西齁，然后它可能是有什么发明家啊，然后在那一天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个研究所诞生的一些节日。今天呢相信大家每天出门的时候都会透过自然的方式去感受到这一股力量。还是说在家的时候啦，尤其夏天真的非常需要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真的没有它会很热哦。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日子呢叫做世界风日。对，没错，就是我们必须呢在夏天的时候很热哦，要吹吹风。这个风真的是大自然送给地球最酷的一份礼物了。那当然你在外面能够感受到自然的风有时候像

夏天如果说真的是在那种太阳的时候啊，就算你待在树下或凉亭，哇，那个风一吹，你不觉得就真的很想睡觉吗？所以像是呢，我们看不到跟摸不到的风，它怎么产生的呢？当然也是因为地球上的空气流动而产生的。而这些产生的步骤呢，包含了像太阳的照射跟温度的差异，甚至热空气上升以及冷空气填补，还有像气压差异等等的，也会在空气当中就形成了风。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因为有风它才能够飞起来。

0: 请你替我敲一敲。
1: 因为有风，风筝才能够高高挂，但是在下雨天应该是没有人会玩风筝，也飞不起来啦。

孙燕姿所演唱的《风筝》，晚上7:23，哇，7:23，你知道吗？723刚好是孙燕姿的生日，哎，好了，今天6月15的话呢，当然你听了警广一整天，也可以知道说今天是警察节哦，也是所有的波力士大人们的专属节日。说到警察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从维护交通安全，再到呢宣导这个反诈骗哦，大大小小的一些生活求助也都是，他们面对到的考验往往是无声无息的，而且是充满挑战性的。所以尤其有时候啦，在这个要在黑夜当中值班，他们也常常要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甚至顶着外人看不见的巨大压力，在第一线扮演着非常温柔跟坚强的后盾。所以这份默默支撑社会治安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身边最温暖的温暖哦，温暖的一个社会支持网络。所以社会的治安呢，能够好好的长久下去，其实光靠警察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哈，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一份同理心跟配合。那我们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又特别举办一个活动，邀请大家呢来说出，就是你跟警察的波力士大人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回忆。杨纯呢特别挑选的这一篇呢是来自 Jenny， 他说他们家有着深刻的警察缘分，因为他两个儿子呢都投身警界，而且用青春守护这个社会。所以每当听见警广呢可能在空中播报啊，心里其实总是会联想到孩子在执勤的坚定的背影。虽然说当妈妈免不了牵挂啦，但是看着他们披上制服的责任跟担当，心中更是满满的骄傲。所以也谢谢警广始终陪伴着他们呢这个整个很多很多的波力士大人的家庭了。尤其在今天晚上的8点，也会特别邀请到呢我们高雄市刑大的小贝，然后呢在8点的时候来接受杨纯的访问哦，可以来听听看，当警察究竟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方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既然来到了警察节，势必呢要在今天播出这一首歌曲吧。

是的，你有当年追过这个痞子英雄的话，对这首歌绝对是非常熟悉的。在高雄南子区这边是新南路，左转车道呢，准备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这边的路面，有听众说呢是有大坑洞的哈，所以麻烦正在高雄南子区的朋友，新南路这边左转车道准备接往国道一号南下这里的路面有大坑洞，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有任何路况麻烦来通知警广了。

就在警察节这一天，为你播送是来自呢 Color 所演唱的《无赖正义》。待会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再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日全台天气受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国土署提醒地方政府和营建业者提高警觉，全面检视施工安全和防汛措施，确实覆盖防尘网、防水帆布，并维持排水畅通，降低豪雨致灾风险。任兰心报道。
1: 国土署为因应近日豪大雨频繁，已请各县市政府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加强抽水站、滞洪池及偷保水设施准备，并全面巡查在建工程。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郭建文表示，有关道路工程列为防灾重点，已要求各工程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巡建。
2: 后续它会由我们所属的各工程组在汛期前就启动一些准备巡查，那主要是针对优先检查它工区是否已完成一些救灾装备器材以及准备以及救灾人力的一些动员。
1: 此外，国土署也提醒，临水作业工程应强化水位监测与预警，备妥救生设备及紧急应变机制。如遇豪雨特报、水位暴涨或有危及施工安全情形，应立即停工并撤离人员及机具，确保公共安全。国土署表示，五到十一月为汛期，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强化防汛设施及防灾准备，提升整体防灾韧性，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消防署今天举行灾情勘查车捐赠仪式，药及食品公司捐赠一辆灾情勘查车，副市长邱佩玲感谢企业界的爱心义助，协助消防人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林梦平报道。
3: 日前，消防员詹能杰因救火殉职，民间企业得知消防局急需灾情勘查车，历经两个多月筹备，终于完成捐赠。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府受赠时表示，基隆有九个消防分队，勘查车量能明显不足，这辆新车将大幅提升救灾机动能力。
4: 基隆的山形是不太一样的，有山有海，路又窄。我觉得到一间公庙，那其实这公庙窄到我都想，如果今天失火的话，消防车怎么进去？那有一个勘查车，让我们可以先了解。

0: 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总共有九个队，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五部，很感激送出及时雨，对我们帮助很大。
1: 消防局长尤嘉义指出，新车具备优异的越野和拖挂功能，不仅能深入复杂地形，也能搭载救生器材及拖拉救生艇，将成为救援时指挥调度的重要利器。市府也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强化防救灾韧性。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涉毒毒驾遭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阳性，当场遭逮送办。黄一豪报道。
3: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4: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3: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很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北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外岛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跟北中南部24到30度，东部25到31度，离岛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4: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3: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4: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3: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4: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

0: 保命要紧。
1: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步

0: 时间来到晚上7:39，要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呢，是乐咖事务所，由杨纯一路呢从7点到10点陪你呢这3个小时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整体望过去都是绿色灯号居多，只是有些地方呢，可能地面上还是依然是很湿滑的，或者是呢还在下雨哦。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骑车或开车呢，要多加留心了。而且这边有路面有大坑洞出现，感谢刚刚稍早听众朋友提供说，在高雄的南子区新南路左转弯车道这地方的话，准备要往国道1号南下这里的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哦。而其他路段大致上的话呢，目前也都是很多驾驶朋友持续的在利用当中，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特别来叮咛跟做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其实说实在，刚刚到现在的话，从七点我上节目之前，然后包含到刚刚上几秒钟了，应该算几分钟了，没有到几秒钟那么夸张。就很多听众呢就私讯我说，今天应该会听到他的歌吧。相信在上个周末，大家呢都有接收到相关的消息，就是音乐界的永远的摇滚才子黄大炜，他在6月2号，就是美国时间的时候，在夏威夷已经离开我们，享受61岁。生前他真的创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经典好歌，包含了《你把我灌醉》或者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一些无数的经典歌曲，陪伴你很多很多的时刻。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娱乐新闻还有特别才分享说，他有提到他要宣布移居到了夏威夷去展开他的全新人生，而且还要持续的创作音乐。但没想到呢，就在没多久之后就传来了他离开的消息了。虽然很多的歌迷也包含他们的身旁亲朋好友感到非常非常的心碎跟震惊啦，但是他留下的不朽音符也将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那我今天呢其实也特别安排了一首歌，不是呢刚刚大家所说的要很熟悉的，像是你把我灌醉或者让每个人都心碎，因为这些其实在节目当中还蛮常播，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推荐一首歌给你，也许你曾经听过，但是可能也很久没有听了。这一首作品的话是黄大炜的有3个字哦。

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这一首作品呢？我也相信黄大炜老师，那也是乘着风去到了他想去的地方了。为你送上这首作品，就叫做《乘着风》。

没错，就像有听众说呢，其实在这几天呢，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台也好，或者是哪个地方呢，都在播着黄大炜的经典一些歌曲，包含了你把我灌醉等等的。但杨纯今天特别呢挑选的这一首歌是我以前就很喜欢的，叫做《乘着风》。其实这首歌也讲述了思念跟爱，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呢在今天分享给大家。尤其歌词里面唱到了，当你想念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再想你，那当你忘记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也忘记你了。相信呢黄大炜老师现在也乘着风去到了他想去的地方，依然可能在天堂当中，还是一样在创作音乐哦。好，刚刚有听众朋友看到说呢，自小客车是没有开车灯，出没在台八八的东向，过了竹田系统之后，今天的话呢，从阳春六点多在做服务台，然后直到现在，已经有两个人通报呢，在这个不管是国道上面还是快速道路上面，只要有开车还没有开车灯的，已经接获两个状况了，就是在目前台八八东向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留意一下，一台小客车呢是没有开车灯的哦。再来要分享到的这一位，应该说这一则娱乐消息可以说是宇宙的浪漫。怎么说？因为根据了国际天文学界一个最新的公布，就是小天体命名工作组的一个报告公告指出说，正式把一个小行星呢编号是208663这个号码的这个小行星，已经正式命名为叫做大 S 徐熙媛的名字哦。虽然说大 S 徐熙媛已经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了，但是她的名字跟光芒就如今已经化作为实体，就在浩瀚的星空当中永远的延续下去。昨天6月14号刚好是小 S 的生日，那 他也特别在这个社群平台当中晒出了他跟大 S 当年的合照，并且感性的写下说，我姐永远停在48岁，那我今天呢刚好也过48岁，所以接下来会慢慢变成他的姐姐，换小 S 呢来守护大 S， 甚至告诉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而且有我在，不用担心。小 S 更温柔的喊话，大 S 现在呢已经真正成为天空上的一颗星星，非常耀眼的星星，所以会永远的照亮他所有的黑暗。今天同样要带你回味到呢 SOS 的时期，有一首歌叫做《不一样的天使》。哇，我今天听才发现，哎，天哪，我小时候真的听过这首歌哎。所以今天透过在7:51的过程跟你一起回味跟分享了不一样的天使。

相信有不少人呢，应该也是在过去曾经听到这一首歌哦。当时也是搭配上了玛利亚基金会的一个专属主题曲，来自呢大 S 跟小 S 当时候的 SOS 所演唱的《不一样的天使》。晚上7:53，我是杨纯。目前从南部地区这样望过去看的话，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你的维护跟持续的来让所有的路况呢持续的变好。都是恢复到绿色灯号居多，但是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会影响到很多驾驶朋友的行车动线也好，或者是安全，麻烦你看到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5哦。再来要分享到的是这一则娱乐消息，来自呢梁文音。上周末他在台北举办了一个演唱会哦，现场直接变成是大型的超级星光大道同学会，因为台下不只有卢学瑞，然后林佩瑶，甚至像台上的话呢，还找来了魏如云一起来共同担任这个嘉宾的角色。那梁文音还爆料说，原本这个曾沛慈也坚持要来，结果呢被他们大家联手说你赶快回家睡觉，因为最近他去参加节目真的很累哦，不希望说他真的累坏了啦。而梁文音跟魏如云在舞台上面的演出呢，真的是非常有默契，完美合唱了魏如云的一首歌叫做《蝶恋》，而且还在台上互相爆料说，当年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第一眼都觉得对方呢，哼，看起来好像不好相处。没想到后来，哎，一起去逛了夜市啊，发现超级合拍，所以这份姐妹情呢，一眼就没想到晃过去，哇，18年了。演唱会的后半段，梁文音更直接走进观众席，近距离的跟大家一起来合唱。来为你送上梁文音跟迷先生一起合作翻唱的作品《蓝色眼睛》。

0: 来自梁文音跟明先生的蓝色眼睛，待会晚上八点钟的话会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蔡玉贝小贝呢来到节目当中接受访问哦，我们下个小时见。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西螺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的222公里北斗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的匝道有坑洞，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都要提前在前一个交流道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

0: 九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1: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2: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0: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1: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2: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后这雨怎么说下就下，还好是开车，不用被雨淋个措手不及。
1: 是啊，不过啊，雨中行车可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尤其速度不能太快哦，而且如果轮胎的胎纹不够深，很容易打滑水漂的。
0: 你放心，我可是优良驾驶，车辆按时保养，轮胎胎纹一定注意。还有你看，雨一下，我这不就把车大灯给打开了。当然车速也要减慢，还有拉长安全距离。
1: 好好好，以后就叫你优良驾驶，出门都让你在咯。
2: 雨天行车轮胎抓力力较差，容易形成水漂现象，特别是在瞬间紧急刹车时，让车辆失去平衡，导致意外事故发生。雨天切勿超速行驶，跟车距离应加长，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反应，避免紧急刹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警察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交通安全的责任，是守护民众的第一道防线。在警察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向我们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不分昼夜，日日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同时，别忘了回过头好好照顾自己，也要花时间多多陪伴家人。祝福所有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造让民众安心的生活环境。

时间进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刚刚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 3.3 公里，如果说你正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 3.3 公里的路肩这边传输说是有自小客车打滑自撞哦，目前车头呢是整个呈现是逆向的，所以利用国时的西向朋友，在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 3.3 公里处路肩有自小客车呢打滑自撞了，目前呢是呈现是逆向的方向，所以这边的路段的朋友呢在帮

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这个路况资讯。甚至在道路上面的话呢，几乎都是呈现绿色灯号，只有刚刚这一起交通事故需要特别小心跟留意。待会的话呢，在一首歌过后就要来进行到今天星期一独家的齁，因为今天是警察节，也特别到邀请到来自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蔡玉贝小贝来跟你好好聊聊天啦。持续有任何路况要提供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9。

0: 谁想交朋友？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邀请到这一位的话，是来自高雄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蔡玉贝，也是我们的侦查组。那先欢迎他登场好了，欢迎。
1: Hello， 大家。
0: 今天这个样子的身份来到这边，会觉得紧张吗？
1: 有一点，因为这是对，这是我第一次录这种广播节目，我觉得很新鲜，然后也很期待跟大家见面。
0: 所以你在几年前的时候，你录的那个影片也算是你的第一支，但是就爆红了，这样子吗？
1: 其实就刚好有记者帮我做了一个很不错的报道，然后也成功的让我。算是让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这样
0: 真的耶、啊！而且那时候点阅率真的好像才几天，还是就是很快就已经破了十几万了。
1: 对，我记得最一开始我在前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旧式制服的时候，有拍一个 PPAP， 嗯，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搭了那个热潮，对，然后大家的讨论度跟反应度都蛮好的。
0: 所以今天邀请到这一位的话呢，我想说可以先请你用聊到你的话，侦查组或者是聊到蔡玉贝这样子一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先联想到哪三个关键的词呢？
1: 第一个呢，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的社群平台，我的 hashtag 第一个就是跳舞这件事情、
0: 跳舞，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阅读，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女汉子吧。
0: 哇，你真的是动静皆宜耶。因为你喜欢跳舞，然后又喜欢阅读，
1: 是，
0: 然后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警察这两个字难免都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点的，但

0: 是你当你打开了预备的这个 IG 也好，完全看到是哎，是蛮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警察或任何工作，本来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私底下的兴趣也好，或者是喜欢的事物也好。所以像预备你自己本身也喜欢跳舞，
1: 对。
0: 然后据说你好像有加入一个舞团呢。
1: 我现在呢加入的是我们高雄艺木序爵士舞团。嗯，那我其实这几年也跟着我们舞团到处在表演跟比赛。
0: 哦，
1: 对。
0: 哎，它是爵士舞团，
1: 对，
0: 所以你跳的这个舞蹈的曲风是比较偏向爵士类吗？
1: 对，爵士类。我们跳的是 jazz funk 跟lyrical jazz 会比较多。
0: 我真的只能碍于说这是广播，没办法叫你现场跳。不然你知道有时候假如说歌手来，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表演性质的人好了，他通常第一件事情就说哎，来现场要不要来一段，
1: 来一段。
0: 或者像我们主持人他就说哎，你要不要现场来一段那个介绍词，就很尴尬。对，那第二个是有关于阅读这件事，那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吗？
1: 哎，小时候少女的时候嘛，都很喜欢看那种。
0: 结果是小说。
1: 对，那时候很喜欢看言情小说，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养成，就是我的阅读速度就会比较快。
0: 啊、
1: 那开始工作之后，我就喜欢去读一些课外读物啊，像是小说也好，然后或者是自传也好。那我觉得书里面可以从这些字里行间，我可以汲取到生活的力量跟智慧，然后也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就是人家说的那句，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吧。
0: 嗯，那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蛮值得推荐的话，通常你会推荐哪一本书吗？
1: 其实我最近有看了一本叫做《鹤群向南飞》，然后它是在讲一个年事很高，然后需要长照员来家里做照护的这种。那我觉得从他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老的时候的那种对自己生活掌控的无力感，然后跟他回想过去跟妻子跟小孩的这种和解的过程，我觉得蛮推荐大家，我觉得很感动。
0: 哦，你说那本书叫做《
1: 鹤群向南飞》？
0: 哦，《鹤群向南飞》，南飞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南飞
1: 嘛？对对对对对，不是那个南飞了，
0: 到底是
1: 往南边飞？
0: 对对对
1: 对, 对，
0: 哦，往南边去飞，不是那个
1: 不是
0: 雷鬼的那个南飞。好了，再来的话，其实我第一次就是接触到你的话，当然是透过网络上嘛。对，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预备，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照片的时候，其实我蛮觉得你是一个很文静的人。然后刚进来到录音室的时候，发现哎，声音真的有点像你第三个标签，叫女汉子。
1: 对，就是其实如果是我的社群平台比较多，都是看到我宣导的一面、跳舞的一面。那其实我个性蛮像男生的，然后很大的化妆，然后笑声也很爽朗，大家刚才听到就知道。
0: 我已经感受到了，
1: 对，就有点跟外表不符吧？可能这也是另外一种反差萌。
0: 嗯，我觉得是哎。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是活在这世界上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那不管是假如说你刚刚我们其实稍早有稍微录音，有请我们的预备呢，然后来录一小段给警广的一些朋友祝贺好了，或警察同仁。毕竟6月15号这一天也是警察节，
1: 对。
0: 所以呢，刚刚在听他示范的时候，就觉得哎，他也是有甜美声线的一部分哦。
1: 对，但是这个声线的部分可能就是要比较刻意的为之，不然平常我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
0: 哦，是这样子就对了。
1: 对
0: 是，那讲到这个警察的话，我也蛮想了解，就是你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好了，想要从警？
1: 其实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学测考得很不错，就是我那时候有录取了成大跟阳明的护理系。
0: 哦，
1: 那时候我其实蛮期待去念大学，因为大学生活感觉就很多彩多姿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家里有一点因素，所以我选择跟阿嬷一起生活。那我就想到，如果我去念大学的话，阿嬷就要为我的学杂费继续工作。所以我就想，那不如我就去报考警校，那既免了学杂费，又有生活津贴，阿嬷也就可以安心退休了。
0: 天哪，真的很孝顺哎！可是讲到阿嬷的话，那就是阿嬷就是把你从小带到大的角色吗？还是
1: 如果要讲的比较细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家的组成很特别，就是我阿嬷， 也就是爸爸的妈妈，
0: 对，
1: 然后跟我妈妈，还有我跟我妹妹，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小其实有点像是女人国的家庭长大的，
0: 嗯，
1: 那主要阿嬷是我的照顾者，然后妈妈照顾妹妹，
0: 哦，
1: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0: 哦，那所以你是家中算是

0: 姐姐的角色，哦，难怪有时候姐姐也必须需要，有点硬起来的感觉，哦，其实刚刚有透过了你选择的一本书，你说那本书其实有关于讲到长照的部分，对啊，那我想说，哎，你之前也想要考所谓的护理系，
1: 对，
0: 是不是这块领域是你蛮感兴趣的？
1: 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蛮喜欢照顾别人的，嗯，那时候选护理系还有一个很市侩的原因，就是觉得我毕业就知道我的工作在哪里，哦，那薪水待遇大概是怎么样，我就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大概是这样。
0: 因为那算是大学嘛，欸，学测算大学嘛，对不对？那你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就读普通的学校这样子嘛？
1: 我那时候念的是凤山高中。
0: 哦，凤山高中，嗯，然后哦，所以是等于说其实本来是有个愿景想要读护理系，然后是想说好吧，那也是因为家人的考量的关系，或者是你就想说好吧，那就从警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从警之后，因为每个人的职业其实都有所谓的职业病啦，我是不晓得远景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职业病，我蛮好奇的。
1: 职业病哦，嗯，如果要说大概就是你如果去逛超商的时候
0: 啊，超商。
1: 对，你一定会去注意到提款机，嗯，你会看，哎，这个人在提款，然后你就会留意，而在那边算秒数，大概他会提领，如果太久，哎，会不会是车手？
0: 哎，真的耶，因为现在是车手真的太猖獗了，
1: 很多，对，非常的多。
0: 哦，真的，所以等于说，其实你有一些敏锐度，嗯，然后会也是不小心套用在你的生活日常里面。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比方说，你可能跟人在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有些细微的一些观察吗？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就是正常的学生的话，你对于周遭你会有那种天真浪漫的感觉，嗯，就是会很容易相信别人。可是当我当警察之后，就会对于我刚认识的人或刚接触的事物，都会先存疑，打一个问号。
0: 哦，
1: 对，然后需要很多的时间啊，跟验证才会慢慢的累积信任。嗯，对，大概是这样。
0: 哇，那我有点相反呢，我就是先百分百付出，可是我只要发现你苗头不对了，或者是觉得有点疑虑的时候，我才会收回来。
1: 哦，我们好像比较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点先人性本恶这样的立场在预设。
0: 也是没错，因为毕竟讲到警察这行业，你们接触到的人基本上可能都需要一点点一些爱的力量给他们，哦，
1: 啊，对。
0: 我只能说用这样说。
1: 是是是。
0: 那如果说讲到从警的优点或缺点呢？
1: 嗯，警察的优点我觉得大概就是大家印象里面的铁饭碗。那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是会发给你公发的制服，
0: 哦，
1: 所以你就不用想每日的穿搭，
0: 欸，真的耶，
1: 很方便。
0: 欸，所以你们警察不会有什么所谓的便服日或者是，
1: 只有刑警会
0: 啊，哦，刑警。
1: 对，但是我们大家一般都是穿就正常的 T 恤加长裤，大概就类似这样。
0: 那如果是以你现在目前，假如说你穿的是便服，但是有穿了一个背心，上面是你们的警察的，这个算是，
1: 这个是刑警的。我们的背心也算是一种制服啦，嗯，就如果我们到现场执行案件，嗯，那我们没有制服的情况下，哦，我们就会套上这个背心，
0: 嗯，
1: 表明我们是刑警的身份，大概
0: 是
1: 这样。
0: 是
1: 是
0: 是，哦，的确我觉得优点真的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上班能够穿制服是一件不用去烦恼万米亚仔被请下一回，
1: 真的真的。那其实还有啦，就是警察的薪水蛮稳定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本俸加上各式的加级，整体的生活水准算是还OK，
0: 嗯，所以这个段落算是一个招募的概念，
1: 对，有一点，有一点，
0: 对，但我相信，当然当警察有他的好处，那也许每个工作都一样，有他的优缺点，
1: 对，嗯。
0: 那至于像你觉得遇到的缺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是缺点，而是说，可能大家以为哦，警察是这样，但其实真正加入警察之后，你可能会遇到某方面的事情吧。
1: 嗯我记得在念警专的时候，我们现在已故的陈红总队长说，嗯，警察是 dirty job。
0: 哦，
1: 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天面对的几乎都是不真、不善、不美的人事物。
0: 嗯
1: 嗯，那所以我们其实整体的职场环境负能量会偏高啦，嗯。那加上日夜轮班，身体健康的负荷很大，而且你每天在外面执勤，会遇到什么事都很难预料，很考验我们的体力跟心理素质。
0: 嗯，哎，的确耶，因为像刚刚这样提到，其实每个工作真的都有它的一些优点，那缺点的话，尤其像轮班，不只是警察这个行业，其实有很多的轮班机制。哎，像女生来讲，你觉得是能够承受的吗？你从警几年了？
1: 我从警已经第11年了。
0: 哇！

0: 很久，
1: 很多人要叫你大学姐了。
0: 对，
1: 对啊，所以11年，因为之前其实你不是在行大嘛，对不对？
0: 其实我前面的几年我都在派出所，那派出所就是要穿制服，然后一般的巡逻啊、轮班啊这种，然后因为有一些宣导的常才，所以我们就会被招募去做交通的宣导、犯罪预防的宣导，或者是带一些警察营队之类的。我觉得我的警察生涯算是蛮丰富的，蛮多才多姿的。
1: 从今以来的话，我想问一下，不管是这十一年当中有没有让你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件呢？
0: 我这边想分享三个。
1: 很好，你要分享五六七八九十个都可以。
0: 我先讲第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在派出所的时候啊，我们会穿便服去埋伏那个公园赌博，就是会聚集一堆阿伯啊在那边下棋
1: 吗？
0: 对啊，然后赌博啊，有时候有些一下注就流连忘返都不回家，然后子女都很担心。对，然后那时候为了要埋伏嘛，我们就一定要不像警察，所以我就穿着热裤跟夹脚拖鞋。然后我想说这样就很像路人啊，因为就伪装的蛮好的。
1: 对，
0: 结果我们开始执勤一冲，哇，有一个中年的阿伯自己往反方向跑去，那学长都没看到，就是我一个人看到，我开始
1: 狂奔
0: 去追他，穿着夹脚拖鞋。我当时以为我是两斤干净。
1: 真的有点像女版
0: 的。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追一直追，追了两个街口，然后才把他压制在地上。对，然后那时候压制在地上之后，我回头看，怎么没人？学长赶快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发现我不见了。他就说你在哪里啊？我说学长，我在两个街口，我压制了一个犯人。学长说，哇塞，你那么大胆自己一个人跑去追我。然后我们学长就有一点胖胖的，然后就开始跑过来，他就很担心我出事啊，然后就气喘吁吁的这样跑过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呢、还有民众骑车过去还说，小姐请问要帮忙吗？
1: 要帮忙吗？
0: 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
1: 天哪，的确也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女生其实从警的话，如果说真的遇到一些歹徒或者是恐怖的事情、人事物的时候，那你要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基本上从警之前你应该有受过一些训练吧。
0: 对，我们在警校其实很基本的训练就是柔道，然后综合逮捕术，
1: 我现在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0: 然后射击，然后跑步、体能、游泳，这些都是会训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察的体系里面，其实女警就是要当男警用啊，大家都领一样的薪水，你怎么可以说学长我好害怕哦，你保护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
1: 可能就是在一些偶像剧才会出现。
0: 对，没错。
1: 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是经过这些专业的训练，所以在路上，假如说你看到，就算是像我们的预备一样，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执行起来的时候呢，是不得了的哦，可能会被过肩摔。
0: 对，其实现在大家如果有看一些新闻，大家可以发现有些女警其实凶起来是比男警还要凶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惹女警。
1: 真的，因为现在到处其实都是呢，所谓的有那个录影机嘛，有摄影机，所以呢都会记录一些画面分享。不过像刚提到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算蛮常发生在公园的。
0: 对，
1: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长辈们说呢？
0: 我觉得呢，大家如果只是下下棋，然后交交朋友，抑制一下脑袋，我觉得很棒。但是大家如果要赌博财物，这就违法，千万不要。而且有时候你难免会遇到坏人啊，如果有人是故意设局来骗你们的钱呢，你的退休金就被骗光光了，所以大家要小心哦。
1: 而且像刚刚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有路边的可能民众检举，或者是家里的老婆找不到人而检举的嘛。
0: 对，有可能。因为大家看到聚集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那大家当然会怕。那你在那边流连忘返，你就会在那边吃便当，然后喝酒、嚼槟榔、丢垃圾，那大家要带小孩去也是会感到害怕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去公园我们就下下棋，然后点到为止就可以了，不要这样随意的赌博财物哦。
1: 你刚刚说这公园里面聚集一团人很恐怖，现在聚集一团人可能都会打战斗陀螺居多。
0: 那也还不错，那也还不错。
1: 对，可是不要拿战斗陀螺来赌博。
0: 对，
1: 好不好？
0: 没错。
1: 所以呢，待会的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不过在这之前的话要提醒一下哦，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4公里处，人五呢要往这个顶金系统方向前进，4公里处这边的路肩呢稍早是一台自小客。

客车自撞打滑的情形，那已经看到相关单位呢已经前往到现场了，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啦。同样在市区当中，在高雄的南子区新南路左转车道这里的话，刚稍早听众说要准备接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面，这边有大坑洞。其实在雨后有蛮多路段呢都是有坑坑洞洞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有说你有看到哪些地方呢，诶，也要叮咛一下驾驶朋友，或者是让我们相关单位知道的话，你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了。

刚刚聊到说，现在公园聚集的呢，真的蛮多都在打这个战斗陀螺哈。好了，待会的话在8: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哈，同样还是会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蔡玉贝侦查组小贝继续来跟你分享。刚已经分享了一个呢，是他从今以来是很难忘、很深刻的事情。待会再请他继续来分享第二跟第三个，让他呢真的是永生难忘的事情哦。九德麦的小蛋积累见，在晚上8:30先切回总网喽。

0: 景广新闻。
1: 迎接警察节，刑事局结合台湾的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素还真、秦假仙及鬼王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的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的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日兰新的报道。
2: 布袋戏是台湾剧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酥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3: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抽到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4: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哎，你该不是诈骗吧？
2: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酥，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给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4: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抓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2: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交安的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跟毒驾。黄俊伟的报道。
5: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6: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5: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6: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5: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的地铁商圈，邀请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的好滋味。

0: 魏晶妮的报道。
1: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2: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啊，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1: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浦沿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6: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8: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9: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8: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0: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8: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0: 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哇喜乐咖 DJ 杨纯，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感谢你的加入。目前呢，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让现在目前路况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如果你要经过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同时帮我们注意一起交通事故哦。小资格车呢刚稍早是打滑自撞，在是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4公里的地方，人五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路肩这里呢正在处理这一起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相关单位呢警方还有像拖吊车都已经到达现场了，经过这边切勿观望事故地点，小心经过咯。持续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好啦，再来的话，下半段落同样要邀请到这一位哦，就是呢，刚刚其实在八点钟到八点半，都是邀请到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蔡玉贝侦查组小贝来跟你分享呢，他是如何为什么选择要从警？毕竟今天6月15号呢也是警察节哦。我们刚刚稍早的时候聊到小贝说，有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情嘛，刚刚已经第一件事情了，那第二件事情很难忘跟很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就是有一次我们开巡逻车在巡逻，然后碰巧遇到一个车祸，那时候是大热天的，我看到一个阿嬷倒在地上，我立刻下车之后，哇，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帅，我就这样冲过去，然后半跪姿，然后抱着她，让她靠着我，然后等待那个救护车，我就觉得我好像偶像剧的男主角，
0: 你是女超人呢、欸？
1: 对啊，我觉得我好帅。好，那时候我就看到她的小腿的胫骨，她变成了那个注音符号的七。
0: 七哦，
1: 就是弯成一个凸起来的形状、那一看其实很明显他的脚就断掉了、那他就跟我说、欸、警察小姐啊，我的脚断掉了、然后我就说哦，我知道你不用怕、那救护车等下就来啊、那这时候其实很热，正其实那时候好像是正中午吧，那路边的民众就跑过来帮我们撑伞，
0: 哦天哪，好暖心。
1: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哦，原来我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的善意给支撑了、我就觉得哇，这世界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存在、那我就觉得蛮感动的。
0: 对啊，我相信可能你在执勤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哎，我刚刚好想哭哦，我应该能够感受到其实大家都是很善行的啦。
1: 对，没错。
0: 那第三件事情呢？
1: 第三个就比较悲伤一点，刚才有说嘛，我从警第11年了，所以一路走来其实看了很多生老病死啊，悲欢离合、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炎炎的夏日，我们接到通报说住在那个巷内的透天处的独居老人很久都没有出来，那我们立刻就去查看啊，然后进屋就一直喊他的名字，怎么都没有回应这样、然后我们就顺着那个楼梯一直往上走，结果就有一个臭味就就扑鼻而来、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最后往上的顶楼是一个很窄又很斜的铝制楼梯、那个宽度大概就是我背着枪刚刚好，
0: 背着枪，你说的那种就是当兵的长枪吗？
1: 不是不是，我们警察的配枪嘛、
0: 人家描述清楚。
1: 我们警察的配枪那个勤务腰带刚好就会喇叭，就是很
0: 好窄耶。
1: 对，很窄，然后我们就这样慢慢的上去，就越上去我就觉得越想吐，越上去就越想吐、然后那个味道真的很重，然后远远的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倒在那里，然后周边已经渗出血水了、就已经去世了、那我们拍完现场之后就下楼等监视的学长来、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有一个男子从巷口用跪爬的方式往我们的方向爬过来、然后我就问学长说，哎，学长那个男生在干嘛、学长说那可能是他儿子吧在奔丧、然后我就说，蛤，

0: 伤是什么意思？
1: 这件事情不是在刚发生吗？他怎么知道？
0: 里长通知他儿子。哦。然后我看到他越爬越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满脸都是泪水跟鼻涕。嗯。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啊，好想哭。嗯。就是就很容易共感，然后我。因为不能在他的面前哭嘛，我们要跟家属说，啊，抱歉你爸爸已经可能已经过世了啊，但是我就只能先默默的转头把我的眼泪擦掉，然后再很震惊的跟他说，哦，抱歉有这样的事情，那后续要怎么处理啊，然后告诉他相关的流程。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就觉得人生很无常。
1: 对，
0: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更提醒我说要把握每一次的相聚，不要留下遗憾。
1: 嗯，是不是担任警察这个角色不能够太过放大你的共感力？像遇到最后面这第三个案例好了，你在当下的话，你是经过了多少的这些事件，才让自己其实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比较稍微镇定，不要让这些情绪外露出来？
0: 我觉得我们在当警察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在扮演一个让人家依靠的角色。嗯，但是我就是一个很爱哭，然后又很容易感受别人情绪的人。那你又要伪装自己很坚强，所以你很多时候只能赶快先，比如说你情绪要上来了，先暂时退到旁边去，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把眼泪擦干，再回来很认真、严肃、专业的告诉他们你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被教导是要去帮助别人，然后给别人一些指引的人。
1: 哦，也是，因为当下如果连你自己都慌了，你可能没办法好好的帮助他。
0: 对呀，没错。
1: 可是眼泪流下来，难道不能就拿着太阳眼镜再戴上去，来稍微遮盖一下下吗？
0: 哎，对，这我没有想过
1: 哎，是不是？
0: 对，
1: 是你刚刚放一个太阳眼镜在附近。
0: 对，没错。
1: 好了，因为来到了这样子一个视觉眼球经济的时代了，很多人呢，他人看手机的时候，基本上都在滑一些短影音。
0: 对，
1: 那你自己本身我觉得也算是短影音起来的部分。对啊，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因为其实你看过现在大家几乎都在透过短影音的方式来进行相关宣导，不管是关于交通也好，然后还有包含现在的诈骗等等的，所以在这样的话，你觉得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样影音时代好了，然后来让大家可以更加印象深刻的存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这些知识呢？
0: 其实当初啊，我会想拍一些比如说犯罪预防宣导或交通宣导的影片，就是因为我就讲了很多场的讲座，让我觉得这些资讯如果没有让更多人知道有点太可惜了，所以我才用这样的方式呈现。那因为现在大家都用网络在获取资讯，对于那种长篇大论的耐受度也越来越低的，所以啊，现在如果要做诈骗啊跟犯罪的预防，不适合再用纯文字宣导了。
1: 没错没错，
0: 反而要透过图卡啦、语音啊，甚至就是短影片。那要用简单易懂、生动活泼，甚至还要创新有梗，然后这样贴近生活的方式呈现啊，所谓的寓教于乐嘛，才能吸引民众想看，然后进一步想要分享。那这样一来，记忆点也会比较深刻，而且也会更无远弗届的把这个资讯传达给大家知道。
1: 像现在的高雄市警大的粉专好了，会很常出现您的本尊吗？
0: 你也知道，学姐已经
1: 太忙了。
0: 没有，学姐已经从警11年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心血可以。
1: 哦、你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对，我们开始走向幕后
1: 了。这么快就走向幕后了？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会审美疲乏吧，你如果这个社群全部都是我，大家就是会不想看了。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推出，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加入我们警察，他们对于宣导有很多的创意跟想法，也更能接轨现在的时事。
1: 哦，其实是耶。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大家透过脑力激荡啊来做这个宣导的部分呢，会更加的加分。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都要我亲自上阵。对对对，
1: 只是想说大家如果今天听完之后发现真的还蛮想认识你的，也想就是看一下你自己平常在私底下比方说跳舞的影片也好，或者是有分享什么样的书籍对啊，那怎么样搜寻你呢？
0: 大家应该可以搜寻 IG 小贝，应该就会跑出来了。
1: 小贝嘛，
0: 小贝，贝壳的贝。对，
1: 是哦，小贝哦，这样就可以找到了吗？
0: 应该可以吧。
1: 你确定叫小贝的人很多？
0: 但目前以我的粉丝数应该是

0: 比较好搜寻到。
1: 真的吗？我等下立刻来搜寻一下。好，其实今天我跟小贝好了、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也想聊聊说呢，我蛮好奇侦查组这个职务的话呢，通常你们做的这个执勤的任务是有哪些啊？
0: 其实因为我目前就服务在我们高雄市新大的科技犯罪侦查队、
1: 科技犯罪侦查队，对，所以应该是蛮会善用科技的部分，
0: 科技啊，电脑啊，就是因为现在犯罪的部分也开始依赖这个科技的设备跟网际网路、来让他们的犯罪可以更迅速更扩大，还有隐匿性也比较高。
1: 对，
0: 现在除了传统的金流，也就是汇款到金融账户的方式之外、也很多都会开始使用虚拟货币
1: 对，
0: 作为诈骗洗钱使用。我们单位通常就会透过这些科技的协助，来协助这些外勤单位执行手机、电脑甚至监视器等数位证物的分析跟采证，可以把一些被删掉的资讯还原来巩固犯罪事证。
1: 我是知道说有这个技术，就是电脑假如说你删除掉一些东西，就算是你把垃圾桶这边清空了之后，它还是一样能够复原的。
0: 是，
1: 那你刚提到虚拟货币这一块的话，它是有办法去追溯的吗？还是
0: 其实虚拟货币的部分，我们现在都会做币流分析来追踪这个犯罪嫌疑人，因为虚拟货币它的隐匿性其实蛮高的
1: 哦，真的、
0: 那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看，它最后汇入到哪一个交易所，或者被哪一个用户做激活，来抓这些诈骗集团的人。那其实我们单位也办了很多很大型的诈欺啊，跟博弈水房，那还有办了讹少性影像的网站这样的案件。那其实网络犯罪侦查是现在侦查量能越来越重要的一块
1: 所以其实都追查得到的。
0: 对啊，所以我现在很开心，我可以到这个新的单位来精进我自己，而且同事个个都卧虎藏龙，很厉害，
1: 很会抓就是了。
0: 对啊，
1: 对啊，说实在的，就是虽然说你都会常常听到说，哎，又有什么诈骗的事件发生，但同时间呢，其实真的也是拦截了蛮多诈骗下来的。
0: 没错，没错。
1: 就是遇到任何事情，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好不好？一定要记起来。
0: 对，
1: 有任何疑虑，我却发现说，大家可能在当下遇到的时候，难免都会很紧张、很害怕。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你先把电话挂掉。
0: 哦，对，人家说的一听二挂三查证，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1: 那除此之外呢？
0: 现在其实有防诈五步，防诈五步呢，分别是不接、不听、不点、不传、不信。谨记这五步，然后要善用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你就不容易被骗咯。
1: 是的，请大家记得好好守住自己的荷包齁。然后这应该也是你第11个警察节吧？
0: 对，算起来是。
1: 是，那我觉得从警以来这样这些年的时间好了，你有什么话想先对过去的自己说的吗？比方说你还蛮开心当时候你做了这个决定。
0: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穿上警察制服配枪执勤的那一刻才开始学着怎么当一个人民可以信赖依靠的警察。那虽然我们都会有慌张害怕的时候，但我总会告诉自己，你必须要勇敢跟坚强。所以有很多的情绪啊、压力啊，是没办法对别人说的，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所以我想要抱一抱过去的自己，谢谢他，并跟他说声辛苦了，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1: 那如果是对现在的自己说呢？成为大学姐了之后，中学姐，中学姐。
0: 我觉得啦，所有经历过的人事物都是成长的养分。那我在这边想分享我很喜欢林徽因的那段话，她说：“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就希望自己可以继续保持这种温暖、善良且不断学习的心，继续往更好的自己靠近。
1: 这光听就知道这里有人打车很会运用一下人家讲过的话。但是我觉得的确人家说的一些金句也好，你存留在了心底之后，有一天它会发酵的，
0: 没错。
1: 那对于未来的自己呢？
0: 我希望自己可以当一个有能力给予的人，那为这个社会贡献我绵薄之力，然后继续的散发温暖跟爱咯。
1: 是，今天呢我觉得相信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的预备带给大家这份爱跟温暖，然后也分享了他从

0: 经以来好了，这一路走来的心情，还有像是他自己经历了些什么。最后要不要简单的再跟警察同仁们，你们的好同事们说些话呢？
1: 我觉得大家选择当警察

0: 是因为我想说，其实你从今以来是不是应该有些话也在警察节的时候可以对你自己的家人说的呢？
1: 谢谢我的奶奶阿嬷跟我的妈妈，然后你们很辛苦的抚养我们长大，那让我跟妹妹两个现在都当了警察。
0: 哦，妹妹也是警察。
1: 妹妹现在也是警察。
0: 下礼拜安排一下，没有了。
1: 对，那我希望你们都可以身体健康，然后继续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咯。
0: 是，谢谢你们两姐妹，也真的好，也谢谢一下我们的蔡妈妈跟蔡阿嬷了。
1: 对，
0: 那来到最后面的话，我也想请我们的小贝哦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我想知道说你平常究竟喜欢的歌单有哪些呢？有喜欢的偶像明星或者是歌手吗？
1: 其实我蛮喜欢洪佩瑜的。
0: 哎呦，这算是金曲级的歌后。
1: 对，因为他因为其实他也是舞蹈系的，然后他的歌声很温暖，我从他踮起脚尖爱的时候就很喜欢他。
0: 哇，所以等于说时隔好像超过十几年的时间，然后他又再度出来，然后推出了专辑，又获得金曲奖的肯定，你应该蛮开心的啦。
1: 我很开心。
0: 那你想推荐他的哪一首歌给大家？
1: 我想推荐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
0: 哇，真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就是要跟真的要再见的时候了。为什么喜欢这一首歌？
1: 我那时候去看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哭到不行，真的是太感人了。对，然后所以想要把这首温暖的歌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是，那就送上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也要跟小贝说再见咯。
1: 拜拜。

0: 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再见的时候》，这也是小贝呢特别点播的歌曲哦。好，这一起交通事故到现在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待会要经过国道十号西行方向，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4公里处的路间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帮我们小心通过啦。刚刚所播的这个访问呢也已经上架到 Podcast 了，你可以搜寻谁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可以来找寻到我的 Podcast， 可以听到呢再次收听这个整个节目哦。
1: 我们都是繁星坠落，那天将有人会牵住我。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1: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道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坑洞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212.8到2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过西螺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台31的朋友要往国二的车辆呢，请往青埔方向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往东的匝道进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伯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培

0: 套措施修订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1: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0: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0: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廷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0: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0: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是阿良，我现在到山区追捕嫌犯，请求支援 ，over。
1: 没问题，我已经通知线上警力前往，你自己注意安全呢。
0: 遇到我两斤，这个嫌犯倒大霉了，因为雨天开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阿亮阿亮，刚才山区传来有落石，好像在你前面的路段哦。
0: 哈哈，我看到了，因为嫌犯的车为了躲避落石，结果车子打滑撞上山壁。喂，准备来抓人喽。
1: 汛期来临，雨势过大，山区道路时有落石和路树倒塌，提醒用路人在雨天开车时，请务必行前检查胎纹及胎压，开亮头灯，注意车前道路状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适当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以避免事故发生。公路局建议用路人在雨季来临时，非必要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收听警广，还有到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网了解即时路况，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Hell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刑事警察大队蔡玉贝。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在大家眼中，警察可能总是严肃或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和大家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刑事工作虽然辛苦，压力也大，但只要看到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也过得安心，我们的守护与付出，一切就值得了。在这里，我也想邀请大家，这几天在路上看到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给他们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我也想对所有共同打拼的玻璃市伙伴们说，警察节快乐，辛苦了，出任务一定要平平安安哦。

时间进入到晚上9:11，我是杨纯，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晚上7点到10点，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点，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的。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来看的话呢，其实蛮多地方都没有在下雨了，那可能还是有稍微几个地方啦齁，地面上比较湿滑。那我看了一下呢，这个雷达回波图来看的话，有出现雨势的地方，大概应该也在恒春半岛这里了齁。那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因为刚刚已经接获到事故排除，原本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打滑，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4公里处，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这地方的路肩，但是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可以放心利用通过了。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给驾驶朋友参考，就拨打0800-000-123-5来提醒一下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这几天其实呢，可以看到都在下雨，所以我想说呢，也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势必呢也要安排一下，好久没有听到了耶，这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正在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了哈，检查一下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最重要的是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了。杨纯跟警广在空中关心你。

来到下雨天呢，会听的歌其中一首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啊，也别麻烦呢。这个雨量充沛之后呢，就 OK 了哈。适时的让太阳出来一下，不然心情呢，可能真的也会变得蛮潮湿的耶。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是刚刚听众朋友讲说，昨天其实太阳也是有稍微出来一下下哦。这礼拜五是什么日子呢？来到了端午节，哇哦，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到时候呢，可能会吃上几颗粽子哈、哦。当然不免俗，在健康单元要提醒大家，粽子呢虽然说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它那个糯米啊黏哒哒的，然后再加上一些花生粉，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独特的吃法的话，其实真的很好吃，但是呢它的罪恶感也非常非常重，之外也包含吃下肚，其实有时候呢吃的过多，也会像胃不好的人，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像胀气、胃痛，还是呢像是胃酸会过多，甚至有些会让你吃了一口，血糖呢就一飞冲天哦。所以想要端午节吃粽子来应景，又不想给你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关键在于说你要调整你的进食的顺序跟搭配。所以今天帮大家整理出来了健康吃粽的这个五大黄金秘诀，特别是呢品尝之前，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先吃这两种蔬菜来垫胃。是哪两种蔬菜呢？像是营养师就提供了，你要吃粽子之前哦，可以吃一碗蔬菜。那他大推的是呢这两种，一个是白萝卜，另外一个呢是高丽菜了哦。营养师强烈建议说，在粽子呢吃下肚之前，就吃一碗蔬菜来垫垫胃。这可不是随便抓一把哦，而是刚提到推荐说，你可以吃白萝卜或者是呢高丽菜。因为这两种蔬菜富含天然的，这叫做糖化酵素，能够有效的去加速糯米淀粉在肠道当中的分解，所以不只可以让肠胃呢超级 kimoji 舒服的，还能够它大幅的拉平血糖震荡的幅度哦。那当然你可以配一盘呢清炒的高丽菜，或者是来一碗呢白萝卜汤，都是非常完美的绝配。那另外的吃粽子还有秘诀就是呢，记得要放慢速度。他说每一口至少嚼20下。我好像通常吃粽子不太会嚼那么多下，还蛮喜欢的，就是大概吃个咬个5-6-7口的时候呢，就要马不停蹄的想要把它吞下去。你知道人体分解糯米的淀粉的酵素啊，只存在于就是口腔跟小肠。那胃部基本上呢是拿糯米是不发抖的哈，所以如果你狼吞虎咽的话，那胃就会因为糯米汁连淀粉的一个高粘性，然后呢而蠕动的变得非常痛苦了。所以请刻意的就是稍微吃粽子的时候放慢你的节奏，靠口腔的唾液、淀粉酶来先做第一波的分解，才能够达到预防胃痛的效果哦。而再来第二个呢，医生建议说啊，你一定要趁热吃，冷掉的话呢先不要碰。哎，有些呢像是淀粉类的东西都会想说，哦，这个可以等到冷的时候吃嘛比较好，但其实呢粽子的话，他说一定要趁热吃。像糯米一旦冷却了，它的结构会变得比较紧密，所以在营养学上面的话就叫做淀粉老化。 Oh my god， 光听就觉得很恐怖。所以这老化的糯米口感会变硬嘛，然后这个肠胃呢就更加难把它剪断。所以不管呢是吃粽子也好，还是你被夹逼哥有没有，务必呢一定要彻底加热，热乎乎的享用它是最好的哦。
接下来这首歌不是粽子味，是好利一点的杂波浪 AB 跟杂波浪 AB， 来自汪佩蓉。

到底是为什么？刚刚听众朋友史努比呢打电话进来说呢，这一台车辆呢也发生了抛锚，但是也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如果你正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这边从呢顶金系统要往仁武交流道方向前进 5.6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之前的路间呢有一台抛锚车，它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哦。好啦，讲到吃粽子还有几个关键点，比方说呢，你们吃粽子的时候会不会淋一些酱啊？他说你要淋酱的话，应该说你要沾酱的话，请记得用沾的。对，毕竟他说沾酱嘛，你总不能说淋酱。他说不要用淋的，原因是因为呢，当然就是你用淋的话会摄取的过多，所以很容易会让水分滞留，血压飙高。建议大家可以享受食材的原味如果要用酱的话呢，把酱酱碟把它放在旁边沾着吃就好了，不然有时候吃过多呢，真的热量也是很恐怖的哦。要迎向端午节了，那吃粽子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不要让自己吃过多，然后呢就是呢负担

0: 景广新闻。
1: 中国的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售个资。前调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因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去年三月间，马街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街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2: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的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的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娄议定书。吴英妮的报道。
4: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5: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4: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6: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4: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推动校校有自由的愿景，建德国小六位自由学生组成迷你社府团队，化身小市长以及局处首长，这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的政策构想，展现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林梦平的报道。
7: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林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8: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7: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景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明明大家都乖乖排队下匝道，你看看刚才车硬是从旁边插进来。
4: 对呀，这种被插队的感觉真的会让人整天心情都不好。
3: 很多时候匝道出口前的车辆回堵啊都是等出来的。
4: 是啊，其实明明就只要提早一点做准备，尤其在尖峰时段提前切到外线车道排队，就能避免插队卡位又塞车。
5: 礼让是一种美德，排队更是一种尊重，多一点耐心就能换来多一点安全跟开心。
6: 每个人都不喜欢被插队，所以行车你我心情要好，遵循排队队伍很重要。在高速公路匝道出口，尤其是车流尖峰时段，请提前切换到外侧车道排队，依循进入匝道，不要临时变换车道，插队抢道，守秩序不抢快，让你我在回家的路上心情也能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7: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39，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当然，不管你选择到是呢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呢从这平日的晚上7:00到10:00都在空中为你服务，也在空中呢为你准备很多的单元以及好听的音乐作品了。刚刚稍早说有台抛锚车在国道10号东向5.6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这边路肩的话，有台抛锚车，当时候是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啦。那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把它呢拿出来了哈，不然后方其实这样有车流，车辆如果没有注意到呢，就还蛮危险的。如果你正在国十的东向，帮我们注意要靠近到仁武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台抛锚车哦。至于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撒冈。而在市区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了，没有路况也就是有好的路况，但你想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平常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的快节奏，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呢这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可以稍微让我们呢缓缓一下心情，然后把节奏呢稍微先调慢一点点，几分钟的时间。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呢，叫做《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不过晓得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路上，还是说呢有在哪里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哦？不晓得此时此刻的你啊、比方说是开车的话呢，是不是你开着就是开着车的时候呢，沿路这样看着一成不变的街景？还是说你可能上下班都是呢每天都通勤的时候都是走同一条路线，心里会不会有时候突然涌起一阵疲惫的感觉呢？就是被每天都没有做一些改变好了，那个成语到底怎么念？我突然刚刚念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卡住了。就反正就是一成不变的感觉啦齁。那有时候呢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点啊，觉得好像没什么改变，很无聊很无趣，甚至呢就这样子一天过着一天，日复一日。所以心里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你会突然很想要把车子开往到一个完全陌生或者是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会吗？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会啦，但我相信可能有些人的话其实也蛮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的心灵喘口气。那美国呢有一个幸福杂志曾经就做过一个蛮有趣的网路一个算是征答吧。这题目就是，如果你重新选择一次，那你会想要做些什么？这答案蛮有意思的，像是呢在这个军界啊、在军界当中有一个大将军，他就说呢他的话如果不是从军，他想要到乡下去开一间杂货店。那甚至有一个市长呢，他就说他想要改行当摄影师。而那些在商场上呼风唤雨的董事长们好了，那有些答案也蛮夸张的。他说呢，我也不想当什么董事长，蛮想要变成一只小鸟，能够自由的在天空飞翔。然后几乎呢有很少人其实是满意现在的自己耶，因为其实还甚至有人会说呢，他想要不当人类，想要化成一株植物。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些大官们、商人，还是说普通的老百姓，几乎呢好像对于自己的现状来说，如果说有一些微微的改变的话，他们也蛮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人生。这就很像是有人非常羡慕啊，住在森林公园当中的一对夫妻，就觉得说，哇，他们住在那里哦，每天开窗可以看到这边美丽的风景，能够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但是呢，那一对夫妻听到有人这么一想的时候，

后啊，却脸呢就莫名的丑下来了，他就觉得莫名其妙啊，这里无聊透顶了，怎么会有人羡慕我们住在这里呢？你住在市区的话，不是多么热闹又方便吗？你知道，这就是人生最奇妙的盲点，就是熟悉的地方往往没有风景。就当我们对长时间拥有的生活太习以为常，感动过你或吸引过你的一切，你好像就无法呢激起你的热情吧。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上面，最糟糕的往往不是说遇到什么样的逆境，而是我们的心境呢好像陷入了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的状态。所以人在福中却不知福，很多人呢其实很想要换个行业，甚至幻想人生可以重来，是因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了。不过有些问题本身呢就是一个引导式的陷阱，因为当杂志问你说重来想做什么的时候，当然大脑自然的就会往没有尝试过的方向去幻想。但现实是呢，人生真的只有一次，不是在玩游戏哦，根本就没有倒带的一个选项。而且熟悉的地方虽然说没有风景，但不熟悉的地方往往躺着更多你看不见的陷阱。而那些你羡慕的杂货店老板也好，还是说呢在海边的小旅馆当中的主人也好，当然背后当然也只有他们天天要面对或者是不为人知的一些金钱上的压力，或者是呢等等的一些困扰，其实呢也都是困扰着他们的。

听到是来自 TC Back 陈慧琴所演唱的《存在我内心的风景》。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呢，跟你分享了这一篇。其实呢，像卡内基也曾经说过，人类最根本的盲点啊，就是你去习惯去羡慕那些你自己得不到的，却忽略了你手中可能握有的宝藏。所以在每一天的一成不变的职场或人际关系当中，与其啦你花时间去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如果，所以不如你现在呢可以放手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比方说你回到你回家路上好了，你可以走不一样的路啊，还是说你可以尝试去结交一些跨领域的新朋友，去听听不同别人的生命故事也好。所以当你愿意用一双重新认识世界的眼睛去看待周遭的时候，你才会惊觉到说，原来一直以来苦苦追求的幸福，其实早就已经好好的坐在你的副驾驶座上面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尝试结交一些新的跨领域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一下呢我的 Podcast 频道。像今天呢，就找来了这个侦查组，小贝呢来跟你分享哦。可以搜寻一下“水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水想交朋友 ”Podcast 可以听听我的节目啦。

这是来自决明子这首作品，叫做《夜风》，一起来窝一下哦。哇，这个空中的烟火呢，刚好也要跟这个今天是6月15号嘛，警察节。节目最后也想要对所有的波力士大人们说呢，就是正在执勤上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了。然后如果说刚好今天是轮到你休假，你有听到杨纯在空中的话呢，那也祝你休假愉快咯。好啦，在这个9点57分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一切都很 OK， 都是绿色灯号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道撒港。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我不晓得你是从7点开始听，听到10点钟。如果是的话 ，maybe 你会听到呢。杨纯今天好像有些地方真的还蛮卡的哈，有些地方卡卡的，我蛮意外，因为今天其实我今天出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今天警察节，其实警广呢也算是有放假的。然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我想说，哎，就问一下同事，因为通常我都问同事说，哎，我刚好要来上班了，那就是你要不要帮你带中餐？然后他说，哦，我今天下午才会去。我想说，嗯，怎么平常他都白天早上的时候就会来了？结果后来来到这边地方之后，又有同事问我说：“哎，你今天怎么那么早来？”我想说：“哎，啊，不就正常上班吗？因为通常我的确都会蛮早到的。”但是他说今天会不会太早了一点点？原来今天呢，其实我只要傍晚大概5-6点到，然后晚上上节目这样就好了。因为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放假的。结果你知道我中午12点就到了。而且来就算，结果没想到我忘记带我的耳机，我很重要，我每天上节目的耳机。今天是临时呢拿了一个耳机，所以听起来的声音对我来说，你们听的感觉一定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可是对我来讲，听觉感受是不啥赶快的，所以我超级没安全感。我明天会记得携带耳机的。好啦，先跟你说声晚安。然后呢，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点袜了。不管是脸书或 IG， 那我们相约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See you tomorrow。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奇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30公里，过了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东行路口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省道台右一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五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Vera。
0: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听到歌曲来自 The Police 的作品叫做 Roxanne。 10:12，今天是警察节啊，不过一般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上班上课，然后我们警察同仁其实还是执勤了，真的是非常辛苦，记得要感谢一下哦，真的是让治安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件事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懈怠的，再次跟警察同仁们说声辛苦了。好啦，虽然是警察节，但是我们还持续的上工。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了这首歌，接下来他是阿庆，这首歌叫《玻璃市》。好，路况的部分，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这边外线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国道5号南下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喽。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说复兴北路前呢，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星期一，我们还是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九名艾米丽《悲剧演员》，第八名李荣浩的《黑马》。我们来听调皮的卢广仲，他最近讲话真是挺幽默的。这首歌《愚人节快乐》。

这是卢广仲的歌曲，叫《愚人节快乐》，本周是第十名。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啊，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那第六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郭家伟，来听听看，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从来

来自郭家伟，听到歌叫《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这是本周第五名，专辑叫《未完成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呢，都是旧专辑。第四名是《信我就是我》，第三名王力宏《盖世英雄》，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怎么大家都还是在买这些老专辑？来听信唱歌吧，这首叫《天知道》。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

0: 来自信歌曲《天知道》。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
1: 我要你。
0: 我刚好最近的 MV 上线，
1: 拜托拜托嘛，
0: 女儿殿下，找好朋友阿 Ken 扛下一切。好了，恭喜他来听这首歌《女儿殿下》。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边的海面，逐渐的北台，那西南风也有稍微减弱一些，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稍微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明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山区也要留意这种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早晚清晨大约是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在后一天，整个锋面会在 越北台，剩下中南部有少部分的局部降雨，其他地区会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天气降雨的方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温度也会逐步的上升。那另外再提醒，今天在桃园至台中沿海，还有在台东兰屿绿岛局部地区，由于西南风偏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2: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与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5: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4: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在

0: 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三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事，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个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千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南新报道。
2: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三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3: 宝三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事，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支抛弃式烟管、约1万支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2: 宝三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4: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5: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4: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40%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及佳节礼盒，6月到10月热闹登场。记者吴依妮报道。
6: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5月迎夏光复赏萤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7: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6: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8: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6: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黄先生40岁开始洗肾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9: 61岁的黄先生

0: 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1: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0: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2: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0: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全尸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三南下埔顶124号的 Y 侧两线这边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国5南下7到8公里之间外侧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来听 IC Ball 冰球乐团，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风波啊。

来自 Anne Marie， 歌曲叫做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我梦见你梦见我。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这边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施工哦，所以这边双向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这边是北上的 203.6 到202公里。这边彰化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还有北上 212.8 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国一南下 231.8 到 233.6 公里过了西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坑洞修复工程，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咯。国道一号的南下 177.5 到 180.5 公里，这边呢，台中的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注意了。以及国一南下 196.7 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5: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

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PM， 那不是雪中红。这是第二个小时的长恩 In the Night， 台北市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哎，既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哦，待会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还有义交会指挥，麻烦你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茄子蛋，各爱的几百。

这首歌叫做《想与你漫无目的》，晚餐思路的歌。11:22，国道5号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封闭。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

0: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1:3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好，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好累，打哈欠的话哈，休息一下吧。接下来他是美宝，歌曲叫《从目的地出发》。

从目的地出发，来自美宝。好，明天的天气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哦。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这几天下雨啊，山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非必要我们就尽量少去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的活动了。至于温度呢，各地在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哦。

刚刚那是黄湘怡的歌《没目的地》。时间也不早了哈，11:42。如果你的目的地还很远的话，留意你自己的精神，嚼个口香糖或吃一些你知道会凉凉的那种，那算糖果吗？算吧，就是薄荷糖之类的，提神一下，不然捏自己大腿可能不太适合。11:4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萧亚轩，这首作品叫《爱的主打歌》。提醒你，国道3号埔顶12隧道双向的外侧2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0: 以证明一些东西，或者是打破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why not。
1: Barry Chan 歌曲叫做 What Would I Hot Dog Do？ 啊，没有 What Would I What Would Hot Dog Do 了，热狗，热狗会做什么？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0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话说 NBA 你有关注吗？还是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虽然 NBA 刚结束嘛，没想到今年冠军竟然是纽约尼克队，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马刺队都可以击败雷霆了，应该天下无敌，没想到篮球是圆的，对吧？尼克队恭喜啊！纽约真的是疯掉了。不过纽约好像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庆祝是比较失控的了，蛮可怕的。接着来 MC Hotdog 这首歌叫《约翰区》。

约翰·居福塔，这是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歌曲。那刚刚跟你讲到这个 NBA， 对不对？那 NBA 已经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大概也这个月就是看看足球了吧？世界杯。不过在美国，所以这时间上跟我们倒是差蛮多的了。哦，对，我只能看看新闻。

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分组嘛，还没有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所以应该就是等到淘汰赛之后，大家可能才会比较有熬夜看球的可能吗？不晓得啊，世界杯今年对我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到这么的关注啊，不晓得你看的是。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行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6月16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雪穗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2号东向，这是大竹交流道的东向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台31线南下想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回转，那改到台31线的北上的东向匝道。好，再来台66线呢，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苏敏苏敏恩，歌曲叫你是有的。12:07，哇，再来回声乐团啊，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扑向那只狼。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有路光报警广 0800-0001-23。

0: 好乐团，歌曲叫做《唱》，12:19。台北市在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哦，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很 peace 很棒，但是你的精神不要忽略了，好不好？疲劳驾驶是不可以的哦。
1: 要怎么

结束。只要朝着光走，就看不到影子在身后。如果你问这世界的选择还有什么，应该是我试图让一切

刚是 Kier 还有 Vera Chai 的歌曲叫做 Daddy。 12:27，台六十五线哦，北上8.6公里，在板桥区这边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azz be free。

刚是 Selena Gomez 的歌叫 Love On， 12:36，台六十五线北上8.6公里。板桥区这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了。七家松曾佩慈。

来自马斯卡，歌曲叫做 My Wave。 12点44分，在台65线排除了，北上 8.6 公里，板桥区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内线这里有坑洞，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听 Lulu 的歌，这首叫《原色》。

童恩，这首歌是《该死的想念》。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一样又怎样？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听完了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接下来是苏慧伦为你变成他。待会一点钟会整完整的录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过留意咯。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五号南下7公里到8公里，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呢施工封闭，还。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斗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
3: 在跟随，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4: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6月16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朋友们工作都还好吗？说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一点雨呀、北部地区呢昨天这个零零星星的毛毛雨，到现在呢觉得天气好像舒服晴朗很多。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中部以南的区域发布大雨特报，所以看来啊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南来北往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
1: 人我给了我理由开始疯狂。
0: 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有人是到夜半这个时间睡不着的吗？莫凡欣带来的歌曲都是你害我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呢就想一下啊，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睡不着啊，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手机滑太多呢啊，就要把手机放下啊，这个好好的这个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啊，可能是咖啡因的饮料喝太多啊，那么可能就隔天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吃食的部分啊，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导致隔天精神状况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每天呢、按时的睡觉啊，这个充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这个管理好生活作息，然后呢夜间要工作要开车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劳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过一北上的 199.8 公里彰化之前内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坑洞。
1: 有人听见了你。
0: 好，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守夜人这首歌还是睡不着。如果睡不着，这时候拿起耳机，然后呢听广播，在这个耳机里面播放广播，尤其播放我们警广啊，会比较容易睡着嘛。不过哈，这个真的是好像蛮多人哈，是靠听音乐啊，或者是靠听广播，在这个自然而然就入眠了，对不对？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说，音乐或者是广播没办法开太大声啊，开太大声的话，你好像就入眠了，然后又被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给吵醒，对不对？等一下，如果呢我播一个懂之懂之的舞曲，那就真的会把你给吵醒了哈。好啦，这个夜间我想收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真的需要我们的陪伴的，不能睡觉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下如果懂之懂之的歌曲啊，一起嗨起来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和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灯具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除了国道省道今天也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还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啦。好，今天的施工呢明显比昨天多一点点了哈尤其呢昨天的同一个时段国道看起来是几乎没有施工，但今天有咯哈，不论是国一国二国三国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都要多加小心了。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0: 稍早听到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之后听到杨雨清带来的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哎，这个道路状况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这里说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已经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拜托拜托，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木八少这首歌曲 Angela。
1: 女孩发现电视机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

0: 子，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Jump 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有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型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一样在国道一号小心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好，夜间部分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预计会施工到6点钟。这个外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块上方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接着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呢，这个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一直到万庆街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也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要跟你分享哈。我们说呢，这个远离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塑胶制品啊，因为怕会有这个塑胶微粒，这个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长期累积在身体里面，可能会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哦，根据这个法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环境及劳动局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玻璃装的汽水、柠檬水、冰茶、啤酒当中，事实上也有可能会溶出塑胶微粒。

他们是有检测出平均每一公升、大概还有100个塑胶微粒。这个数字呢，居然比塑胶瓶保特瓶的检测含量高出5到50倍，那也真多咧。这个科学家呢，事实上推论一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玻璃瓶啊，它的瓶身当然是玻璃，可是呢，这个它的瓶盖不一定是玻璃材质，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塑胶材质啦，有可能是铁制品啦，有可能是其他的材质啊，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瓶上面的瓶盖油漆掉落，然后呢，造成在这个液体里面溶出了塑胶微粒啊，这个科学家因此就再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水中的微粒形状、颜色、聚合物的成分还真的跟他们所测到的这个使用的玻璃瓶的瓶盖上面的盖漆的颜料完全吻合哈。而这个油漆之所以会脱落，可能是因为瓶盖在使用或是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微小的刮痕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尝试用空气吹瓶盖，再用水和酒精清洗之后，发现啊，这个塑胶微粒可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所以大幅减少了60%。因此呢，专家建议你就算使用玻璃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质这个来喝饮料，还是要小心温柔的这个打开瓶盖，避免呢这个瓶盖受到剧烈碰撞破损呢这个小小的微粒有可能会溶在溶液里面啊，你就不小心喝下去了。事实上除了这个玻璃瓶装的这个饮料呢，也有可能这个它的瓶盖油漆、瓶盖上面的材质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刮到因此呢溶出了这个塑胶微粒之外我们这个平常喝汤你去便当店买便当这个喝汤呢会习惯用塑胶袋装，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塑胶袋容易溶出这个塑胶微粒通常来讲毒物专家都会建议不太建议使用通常建议使用纸盒、纸碗。不过呢，事实上纸餐盒这个盛装热汤也很容易溶出塑胶微粒，而且它溶出来的塑胶微粒可能比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长期使用下来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们都吃进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无法代谢了哈。不过呢，但关于这些塑胶微粒危害到底有哪些，也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目前呢，动物给予的高浓度塑胶微粒当中，发现可能会因此增加氧化压力，以及增加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在身体身上这个塑胶微粒如果浓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医学上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临床证据能够证实对人体直接有毒害，但是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实验证据之前呢，毒物专家事实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科学家都还是这个持续倡导采取预防性措施，少用塑胶制品，或者是可能造成这个塑胶微粒融入这个溶液当中的这个制品呢，依然是保护自己的不二法门。

来自 XO 的金钟大汉 Punch 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稍早呢，有驾驶朋友反映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的路段，说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哈，哎，车号的末四码呢9679。好像开太慢了啊！这个麻烦朋友们，哎，这个高速公路顾名思义，哎，你可能不能够低于最低速限，对不对啊？呵呵，不要当路队长，当然也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这个走在相对应的市区道路、省道、国道都会有相对应的速限管制，拜托啊，这个高于最低速限，但是也不要高于最高速限了啊！那么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开太快啊？或者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提醒你啊，啊，这个夜间开车啊，当然要把大灯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魏如云，哦。

来自 Fuin and Sam，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重唱组合 FNS， 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2:54。好，台二线在双向的75公里哦，瑞芳区说是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占用部分车道。这蛮危险的，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

来自 Royal Otis 罗亚欧蒂斯的 Car， 时间是凌晨的1:58。好，等一下2: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你经过时小心留意。北部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哦，路面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啊，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也麻烦你啊，确实打开大灯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免得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啊。再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北上的199.8，这里是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7到8公里，这里是内侧车道。

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个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东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呢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为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4: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4: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它吸下去。
1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1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2: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ia 这首歌曲 I Forgi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持续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啊，小心避开。那么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03.6 的 202， 这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啊，以及南下的这个 231.8 的 233.6 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看起来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过去的几天这个强力的降雨路面有一些受损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南部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山区的路段可能会比较多了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当然持续提醒你哈，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养猪充沛体力，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不要硬盯哈。然后呢，开车过程当中，头灯一定要打开，但检查一下，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在这个国道、省道或市区道路哈，哎，这个常常会需要会车啊，可能会让对象。

驶朋友，有时候是同向驾驶朋友哈啊，把酒嘛是灰灰啊，真正是做不松快哈，所以呢，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使用手机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才不会分心啊。这个前方呢，可能有事故，可能有道路缩减，可能有施工，可能有掉落物，你才能够及时避开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比方说前方有施工，前方有啊，因为事故在处理哈，车道造成了缩减，哎，要注意起来，要这个变换车道或是要改道起来，这看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判断，对不对？但不知道你开车开着开着开着啊，这个看到了某个路口、某个路段呢，路上的标线，哎，你会不会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看过的标线呢？

你知道吗？这个路上这个标线形形色色有的这个是非常的罕见只有在特定路段的时候它才会这个标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标线呢，事实上是结合了交通行为心理学的巧思，希望透过视觉错觉或是明确的图形指示，让驾驶朋友呢下意识能够做出减速、避让或是遵循动线的反应虽然说真的是五花八门有些驾驶朋友可以想说，哎呦，真正是这看到这样子的标示，我到底是要怎么开车对不对那这个该认识的，有些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当然，非常非常罕见的可能不会在汽机车你考驾照的时候，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不过呢，路上看到的时候，希望你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一勋看到了一个报道呢，这个挑选了在这个北中南有三个近年来呢讨论很热议的特殊标线要来跟朋友们稍微认识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天母哈啊，这个有一个被称作是胶囊型白框啊，或者是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称它叫做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标线哈的设计呢，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胶囊型的白框呢，事实上它设置在这个大大的这个路口哈，可能在这个路边哈，或者是在分隔岛附近呢啊，原本呢、如果有一些车辆进行的这个槽化线区域会涂成有白色的线围起来，然后绿色的底把这个路面诶给它铺的这个涂的绿绿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标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槽化线旁边，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白色长长椭圆形的标线啊，这个标线它的真实面目呢，事实上是尚未完工的路口改造成品，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标线型的导流岛啊，或者是槽化区的外框，这个施工单位呢，事实上会在这个框内补画斜纹的槽化线，加装防撞杆，甚至呢填高实体成分，这个当做有点像庇护的这个分隔庇护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目的呢啊，是因为早期的某些圆环设计啊，车道比较宽，容易导致超速或是偏离车道啊，所以在标线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视觉设计上面呢，是希望可以达到缩减车道宽度，希望驾驶呢能够下意识的感觉到车道好像变窄了，所以需要以减慢车速，降低防侧撞的风险。因此呢，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胶囊型白框，或者是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的设计呢，你的应对方式就是顺着外侧的白色短虚线顺向行驶，然后减速慢行，就可以安全通。

来到了高雄呢，啊，这个2024年初，啊，高雄首创了一个标线型的圆环专用的导引箭头。这个箭头呢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圆环呢，啊，你可能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这个我们是这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圆环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可以这个顺便岔出去，啊，走这个外侧的车道，啊，这个转到别条的道路去。所以呢这个是上每个圆环你要是往左继续的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你可以走一条路，啊，就跟着圆环走，往右走呢又可以离开圆环。所以 啊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通常会是 Y 字形。可是呢这个 Y 字形，啊，怎么其中又有一个箭头里面呢，哎，歪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塞了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呢，啊，这个被称作是标线型圆环。它的中真实的面目就是借由这个中间的实心圆点，啊，箭头里面包了一个实心圆点，代表呢，啊，你要小心哦，中间有一个中心岛，啊，你绕过圆点的左侧主箭头，提醒你逆时针绕行，通过圆心，也就是通过圆环，啊，这个顺顺的跟着圆环走，但是右侧的分叉直线箭头呢，你可以直接在外侧转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啊，是希望啊，啊，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圆环道路哈，能够提醒大家，哎，这个依照动线小心的驾驶，然后呢减少碰撞冲突点。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型的圆环呢，啊，你的驾驶应对策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环外车道必须无条件的礼让环内车道先行，然后入环之后顺着虚线还有箭头逆时针绕行，啊，绝对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逆向左转，非常的危险。另外呢，啊，这个我们这个顺着刚刚从台北来到高雄，再继续往南行走，到了屏东这个地方哈，到垦丁大街上面啊，事实上你可能这一两年会看到一个一段的标线呢，啊，它是在有点像绿色的槽化线上面哈，然后呢这个一段由浅蓝、深蓝、黄色三角形交错拼凑而成的新标线，紧邻着绿色的人行道啊，这个绿色的是人行道了哈，刚刚也口误了，在这个绿色人行道上面呢，有一段浅蓝色、深蓝色、黄色三角形的交错拼凑而成的全新标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路边停车带，临时的停车区啊，会用这么多的颜色，是希望呼应国境之南了哈啊，这个做出强烈的视觉区隔啊，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因为它在垦丁大街上面啊，日夜交通需求是比较两极的，白天呢。啊，这个人潮多，这个车潮也比较多，然后呢希望在这个区域作为弹性的临时停车带，允许短暂停车20分钟的卸货或上下客，但是不可以这个违规占用。那在晚间呢，哎，这个人车都相对少的时候，则是全面禁止临停。所以呢啊，遇到这样子垦丁大街上面彩色的这个临时停车带哈，事实上呢，你的驾驶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先看时间，在傍晚五点之前呢，是允许有条件的临停卸货上下客啊，但是呢，只有这个有条件的允许临停了哈，不可以是无条件的临停。在傍晚五点过后呢，啊，这样子的一个浅蓝色、黄色、深蓝色的一个临时停车带呢，不好意思，车子也不能进来了，因为它事实上是画在人行道上面和人行的穿越区上面，也就因此呢，这里就变成专属人行的安全走廊，车辆不可以进入，以免遭到取缔、检举或是违停开罚。

不过呢，刚刚讲到，不论是在台北天母圆环有一个胶囊型的白框，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哈，或者是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康丁斯基，也就是刚刚讲的抽象式的圆环形，这个标线型圆环，或者在垦丁大街上面看到一个彩色几何带啊，它事实上呢是这个临时停车专用区啊，这些标线可能在这个地方才有，别的地方完全看不到，哎，这个偶然才会看到一次，那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标线在路上，事实上呢，这个你的应对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请你呀，这个最高原则，松开油门，减速慢行，眼观四方啊，然后呢，这个沿着这个白色线以外哈，这个车道可以合法行驶的区域，安全的行走就可以了啊。大部分啊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哈啊，只是指示你到底要往哪里走啊，或者是提醒你这里是行人专属的这个使用区域啊，这个行车啊可能经过要安全使用啊，或是禁止使用的区域，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不熟的标线呢也不要硬闯啊，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搞啊，就这样子走进去，希望你都可以安全的驾驶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萧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警广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时间是凌晨的2:36。今天在这个夜间道路上面状况，事故好像有点多呢哈。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这个事故传进来大概有一个小时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还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一样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方向哈，这里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台二线呢，双向的75公里，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呢，说是有大理石板碎片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小心闪避。省道部分要提醒你，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

好啦，今天的这个夜间道路状况看起来不太平静哈，但好像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吗？过去一个小时看到降雨，虽然说还是有了哈，在中部南部的山区，像台中南投啊，还有高雄嘉义的山区哈，还是有一点零星的降雨啊，但是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夜间的雨势都已经比白天和缓许多了啊，但是连日来的降雨呢，这个路面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比较不良哈，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

熊天平这首歌《渔人码头》这个他的渔人码头跟这个台湾呢有个地方叫渔人码头不太一样啊，他的渔人是这个渔人节的那个渔人，但是他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渔人码头然后找到了写歌的灵感呢，我不太确定。这首歌曲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那今年2026年，所以差不多快30年了啊。他在这个这首歌曲啊，把时间比喻为码头啊，这个时间呢慢慢的流逝，就好像你离开了原本这个上岸的码头，然后呢慢慢的离开了，然后呢前方原本这个出发上岸的码头就越来越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终点，对不对？好巧妙的比喻，这个一个时间久了，这个久了之后记忆淡了，慢慢的忘了，但是感觉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样貌啊。刚刚是用形象的码头比喻一种感觉，现在用味道来比喻这个感觉，辛晓琪的味道。

时间凌晨2:52，稍早听到来自许茹芸的《我只能爱你》。好，夜间道路状况。

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道路施工啊，可能因为受到前几天降雨啊，这个道路受损比较严重的关系哈，所以今天不少的坑洞修复作业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7.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南下的 196.7 到 198.2 彰化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啊，进行坑洞修补好，或者是地质的钻探取样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殷正阳的歌曲《无尽的港口》，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了。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伴你夜间开车，希望你持续保持充沛体力，累了要休息。然后，这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3:00之前，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路段，好，这里路面有大理石的碎片散落，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到国道上面，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匝道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都还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铺设作业。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其实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首《洒狗血情歌》啊，是国台语的双声道啊组合的歌曲。直接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的事故仍然还没接获排除的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

北向的这个匝道口哦，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所以呢，一定要提你啊，这个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啦，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它是彭正，自作多情。

来自彭正自作多情3:17啊，这个道路上面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路段呢，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还有啊，一样是国一往南哈，这个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的钻探取样工程啊，再往南走一点点哈，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这个在、还有北上再往北走一点哈，往北走到了北上的203.6到202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哈，看起来比较多的坑洞修复作业在夜间进行。哎，可是有。

一处呢说路面有坑洞了哈，在国一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阿令的歌曲《绕路》，稍早听到韩文的抒情歌曹承模的《唯有你》，不过呢，这首歌曲后来其实也有被阿令翻唱成中文版，叫做《四季》。时间是凌晨的3点28分。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

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哈，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旅行绕着地球转。可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

0: 千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哎，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2: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1: 速窃查赃靠警察，
2: 民众自己要当心。
1: 居家门户要顾好，
2: 外出邻里多关照。
1: 财不露白忌招摇，
2: 警民联防平安保。
1: 汽车机车要停好，
2: 多加把锁贼难搞。
1: 贪小便宜买赃物，
2: 助账窃贼自难保。
1: 全民治安拼得好，
2: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1: 才能保。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24、26度，24到26度啊，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呢，仍然还是有受到这个封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西半部的嘉义县以南全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那台中还有南投的山区哈，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还有在花莲县的山区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不过过去一个小时似乎看起来降雨状况的确有趋缓一些这个局限在中部的山区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提醒今天呢，虽然说封面逐渐远离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 和缓，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那这个中南部地区随时还是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山区都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连日降雨呢，因为土石松动，所以这个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床活动温度方面呢因为白天雨水慢慢的变少了哈，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比前两天高个1-2度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那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大概今天明天这个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会影响之外，事实上在过了星期四之后一直到端午连假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一天雨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而且慢慢回到下典型的夏季形态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会有所回升，就变成是外出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了。不过呢，这个端午节连假几天预测呢应该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但仍然要记得带伞备用了哈。这个以防呢中午过后如果因为热对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才不会淋成落汤鸡。带伞这个太阳很大，也当阳伞可以使用。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重复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3:41，在国道5号4.6公里哦，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南下的7到8公里，一样是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和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那么这个国五这个施工，还有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到万庆街内侧车道有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源快速道路方向这个的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节听到一系列的情歌啊，分别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以及林宥嘉的《怪情歌》。在舒服的情歌当中，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终于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 50.6 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国一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在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匝道。这里呢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就剩下夜间的施工。像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4.4 到 3.8, 石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了那这个开车，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不要再出意外喽。来自米西亚这首歌曲就叫做《情歌》。

米西亚的歌曲《情歌》。稍早呢，因为降雨缓和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各地区的大雨特报。不过今天预期天气状况仍然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提醒你呢，尤其中南部地区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啦。好了，又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一听到一系列的情歌，还是老情歌最对味，最后送给你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么今天星期二又是新的要打拼的一天了哈，那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探钻探取样的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北上的212.8到211.3，云林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都是封闭施工，改道要请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说封面会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较大的雨势哦。那北部跟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头屋这边是 30.2 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9度。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4:10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施工的点，在国五的话，北上石碇路段外侧这里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呢，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今天施工的点比较多诶，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要注意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

4:14了，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的内线这边有坑洞哈，注意起来哦。再来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施工封闭哈，所以如果是台31线南行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哈，就要调整动线哈。好，现在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卡在位。然后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 37.8 公里林口一前哦，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在占用在内线哈。在三个月半的时候，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真的要特别注意哦。那这个才刚通报在国三南下 37.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内线要小心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了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好，轻松的歌曲，听到你想要跳舞对吧？哈，这个三更暝半时阵，与其好瞌睡从你列面头前唱秋，不如跳给他看这样子哈。是4:20了，那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哈。但把住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来到林口一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13。

0: 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飞，
1: 才想来到顶端。4:25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哈。先前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这在国三南下土城前那一线要注意啊。再来，现在在国三北上铺地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特别注意，先前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再来，国道上有一些点要注意，尤其国一哈，哦，坑洞特别多哈，然后有一些在进行作业。国一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哈。再来，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边在修复坑洞。还有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在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内二侧也是在补洞哈。哦，这可能前两天哦，有一些地方那个雨下的比较多哦。而国一的南下呢，在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下呢，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二侧哈，也在修补坑洞哈。哎呀，这个国一在彰化这附近哈，北上南下都要注意哈，有些坑洞的修补作业。国三则是北上埔里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封闭哈。所以如果原本要台从台31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就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一直到五福路口回转，然后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哦，真的要紧哈。国五呢，在南下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这边也在施工。然后北上是石碇路段外侧有工程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满环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欧夏紫薇自由旅行4:37了，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在南下的 37.8 公里土城前内线要注意，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你当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板就来背后跟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呢，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呢，注意些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来讲一下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哦，日本在6月15号呢对决荷兰，哎呀，最后2-2逼和了荷兰哈。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哪一支球队不管是赢或者是平这个踢和哈，就是那是举国欢腾哈，鸡就不输嘛，对吧哈。那日本呢这一次他们球迷哦简直都快疯掉啦哈。那在东京的球迷真的陷入一种疯狂，还有人兴奋冲到那个涩谷非常有名的十字路口上庆祝哦。全世界说很难得看到日本人不守规矩的时刻。世界杯让人也疯狂哈，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哈？看了一下那个排名哈，今年世界杯的排名，荷兰排第8，日本排第18，能够踢和，剩几下奖搞没有？

Oh, Bloody Love, 来自 West 所演唱的歌曲。你说你这个暗暝，这个时间长爱睡对吧？来，场景来到台北。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53了，国五最新通报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其他呢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哦，给他卡丘卡紧哦。好，再来国三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 37.8 公里土城前内线，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买就背后金务必

哦，冰球乐团的歌曲有好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啦，彼此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的把对方当朋友，有的说不是哦，我不是这样想的哦。来，蔡多多、曾伟忠还有请问歌曲《黑喜爱》。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呢，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里在修补坑洞。还有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南下呢是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啊。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持续有作业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所以从台31线要进入国二东向车辆必须要调整动线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04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慢慢远离啦，哎呀，黄奕该休赏，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哈，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北部还有离岛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 30.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9度，还算舒适啊。

哦，潘越云的歌声好久不见，有没有觉得才好像才隔一天，已经真久没看到了，对吧？哈哦，那个分别有时候不论时间长短啊，主要是看感情有好不，对吧？哦，好久不见，用台语来讲叫真久没看。

讲来大家知嘛。真久无看的，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呢，对不？

讲嘛是道理的。这久无看的，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呢，对吧？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齁好几个点，尤其在彰化这附近齁，都是在修补坑洞齁，马丘了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然后国三是北上埔底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国二因为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如果从台31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改从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要注意调整动线哦。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澎湖这边，先前也是因为西南风影响，出现了短时间强降雨。然后在15号的时候，他们还有豪雨特报哈，部分地区，哦哟，黑猴跟他用管的赶快哈。好，不过优点是澎湖的水库就明显进账，但是在大雨过后，澎湖街道呢出现了也是蛮特别的景象。路边啊，很多的野菇冒出来，好像一朵一朵小白花，呵呵小阳伞，真够水哈。

这是板道阿龙跟苏佑荣作为合唱的歌叫《爱到心花开》，透早了，心情爱欢喜，因为今天整天爱进无用对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鹿野乡这边有一个永安国小，他们在今天要举办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哈，它的名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他们毕业典礼还有就是一个成果展哈。那这个成果展叫做够树皮与水泡，有够完美，敲出山野走读的青春时光。

那个构是结构的构哈，好，是构树的构。好，这是他们毕业班的孩子走出校园，把三年来学习的历程然后变成一个展览，很可爱哦。因为这是他们的展览，所以是永安国小小朋友来负责解说哈，那个参观的人听得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导览过程当中就讲说他的作品，然后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哈，那会开始讲到大爆料，就想说那个时候有多辛苦啊。在他们所有作品面有一个共通的元素，那就是水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爬嘉明湖，然后要长途骑车哈，就是磨出了很多的水泡哈。哇，就是小朋友来讲，把他们全班爬嘉明湖哈，然后说那个脚卡在石阶的缝隙很痛，说每走一步像一块肉被割下来。那孩子真的也会形容呢啊。然后还讲了说那个全班哦进入山屋以后把那个鞋子脱下来，满脚的一种臭味，说好像大家浸在那个泡菜桶里面哦，哎呦好可爱哦。还有小朋友说他下山的时候走在最后面，有幸非常幸运跟那个水鹿哦大眼瞪小眼。所以他们的导览过程在讲他们的真心大冒险，你知道哈、哦？吃了多少苦头，那好有趣哦。然后记者就问这群小朋友说：“那如果啊，以后十年后再开同学会，再让你们走一遍，愿不愿意？”小朋友说：“愿意哈。哦”那万一老师到时候走不动了哈、哦，他们说全班要把老师抬上嘉明湖。看来这三年下来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哦，其实虽然磨出很多水泡，吃了很多苦，但是还蛮开心的了啊。

0: 哦，很可爱歌曲，这是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唱的歌曲，叫做跌倒啦。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直接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203.6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前内二线在修补坑洞，然后北上呢在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亚溪港宽的前沿，那南下还有过西罗交流道内二侧，这里也在修补坑洞哈。在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还有彰化交流道外二侧，这里也在补洞。

哦，要留意还有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所以原本如果从台十一线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三十一北行的东向匝道。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杨洋乐团唱的歌曲叫《神冈》，故乡里神冈。哎呀，唔通当北部老啊，才倒去对吧？哈，平常老机会倒去行大姐安尼哦，5:36咯。久别重逢，这是杨永聪唱的《好久不见》。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呢，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列南培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看点位空巴空空空空空一及三。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还是在芒种节气里边哈。那在芒种呢，因为身体的湿气很重，这一个时节呢，也是很多人皮肤常常就会觉得比较痒哈，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可是呢，这个瘙痒是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那有一个80岁的阿嬷，因为她全身痒了大半年哦，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前面的医生都说他是湿疹，然后开药治疗，然后症状有好一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痒回来了，哎呦，都没掉。后来是换到了好几个医生，已经叫吴医生跨博医生，最后换到一位这个皮肤科医师，他发现了这个阿嬷，他不是湿疹的问题，而是他身上住了一大

群的介虫，这个介虫一钻进它的皮肤，海鲜面挖隧道产卵，难怪的阿嬷会这么痒哈。那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的反应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他感觉不太出来哈。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医生看到的为什么会判断不是湿疹而是疥虫的问题，因为他发现阿嬷手指缝有小小的点点哈。然后呢再检查他肚脐的周遭腋下手腕内侧，发现整整齐齐几白几白的小红点，就断定说哈，他不是湿疹，疥虫在他身上开连锁旅馆啊哈，因为几白几白红点是疥虫的那个痕迹哈。那疥虫很容易被误诊，因为它太会伪装了，它会钻进皮肤表层挖隧道，然后在它挖个洞以后在这边产卵哦。那引发的这个瘙痒是属于免疫过敏的反应，不是虫本身造成的哈、哦。所以你擦再多的湿疹药膏，就只是把症状压住，但是虫在那边，所以根本症状没办法解除啊、哦。那因为呢年长者免疫的反应没那么灵敏，这个红疹的症状也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常常就会被误认。可是就是说它的关键在于指缝、手腕、肚脐、腋下这些位置，它是容易出现这样小小的红点、哦、所以也可以观察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痒很久然后看都没好的，观察这几个部位是不是也有出现小红点，如果有的话再去找医师问他这是不是疥虫的问题啊。

哦，这是单小魂所演唱的《有情无心歌》，五点五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现在时间刚好是5:56了。这一周就是要迎来端午节，照在这端午时节哈，尤其是农月五月初被称为五毒日，夏季里面天气炎热，水气增多，那这个五毒指的是蛇、壁虎、蝎子、蟾蜍、蜈蚣，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那先前我们看到台铁有位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蜈蚣喜欢躲在土壤、水沟、下水道这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虽然说毒性不强啦，不像说被毒蛇咬伤有致命危险，但是其实也很痛很不舒服啊。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端午时节会有所谓驱五毒的习俗，会用雄黄酒、朱砂或艾草来驱虫避邪。台湾多山，然后在夏季里面不管蛇类蜈蚣有常常出没，一般来讲被蜈蚣的毒钩咬伤的时候，两个伤口距离比较近，那当蜈蚣体内的酵素、蛋白质、毒素进入到人体，伤口就会红肿疼痛，甚至淋巴结会肿大，有这样发炎的症状。虽然说没有像被毒蛇咬到那么严重，但是也因人而异啦，有极少数的人也有可能头痛发烧，有这种全身性的反应哦，甚至引发严重的过敏。那被蜈蚣咬伤虽然没有像蛇类这种抗毒血清可以来缓解，那目前都是以症状治疗为主，比如说皮肤红肿就冰敷，那如果有疼痛感就会用这个药物去治疗。大部分如果有经过治疗，大概一天以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在这个夏季里面毒蛇咬伤这也常见的，真的不小心被咬到，首先要先确认咬到的蛇是哪一种品种啊。比如说用手机先把它拍下来啊，因为不同的蛇类那个要打的这个抗蛇毒血清不一样哦。哎，对时前帮你打一下瞌睡虫，等下在6点对时来汇总最新路况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一侧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75公里，在新北瑞芳这边有大理石的碎片，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在北上还有南下彰化路段这附近好几个点先前都在修补坑洞，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还有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 30.2 度了，在苗栗头屋这里哦，台东，台东现在也有到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中部的话是29度。南部今天上管30度，东部的高温29到31哦，东部最高哦。然后离岛今天最高有28度。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其实因为封面慢慢远离了，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气还是要注意哦。那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是局部地区会

哦，这是浅提乐团跟奇妙，这个叫奇妙李太郎，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那个标题是以日文来讲哈，叫做 Kinono Yasoku。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昨天的约定哈。好，约定要让自己过得更好，约定要帮自己加油打气哈。6:09分了。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6:14咯。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188公里汉堡前啊，路间有小只狗狗离家加大啊。旺旺走在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要小心哦。而原本台一线北上在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动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还是要注意轮胎皮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关于旅游有各式各样排行榜，但是台铁有个最冷门车站，哈哈哈哈，这也做排行榜哈。好，说全台最荒凉车站

0: 是屏东方山乡内施站得一秒，这个平均每一天有四班车到站，可是呢最多就是大概只能载到一位旅客，哇，寂しいね、哦、不过听说这边风景很美、哦、但载客量这么少、哦、前年说那个每天还有两个人，现在平均起来只能载到一位旅客、哦、第二名是南回县的方山站。其实南回县、哦、很多车站那个风景都好美，虽然说载客数不多、哦、也许有一些车站它的功能不是在交通了、哦、而是在一种疗愈的效果。你想想看哦，在很美然后空荡荡的月台上，跟他理解人准备要坐车，其实有时候挺心旷神怡的、哦、在那个状态下，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幅 风景画里边。
1: 発車いたします。

欧德阳所演唱歌曲《幸福车站》。什么样的车站会让你觉得幸福？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旅行，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家，有的时候是因为哦，风景真的好美哦。来，6:2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五出现了一个事故点，务必留意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在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是国五北上27.6公里务必留意雪隧的外侧车道，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再来台61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张雨晨唱的歌曲叫《新旅行》，就算你的形体没办法移动，得上班得工作，哈哈哈，没要紧，让心去旅行，靠想象力也会觉得挺开心的哦。6:24，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高雄小

港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的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还有国五北上 27.6 公里雪隧外侧也要注意，要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再来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内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台61线北上在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哈。

来讲一下，要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你们家附近会发现新的景点。来讲一下哈，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斗六警分局这里，他们新的厅舍在15号的时候落成启用了。哦，斗六警分局那个新的厅舍哈，现在变成那个打卡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墙哦，用清水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点是还有金黄稻穗装置，大门前有这个装置艺术，在斗六市入口处相当的吸睛。这个斗六分局新的厅舍哈，它的外观结合清水膜这样一个语言的特色，重点是金黄色稻穗的意象，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艺术叫右光飞羽，因为斗六叫文旦盖这名。那和平飞羽又跟这个远景的守护意象是相结合的哈。哎呀，真的蛮有创意的，重点是看起来很有美感哦。所以到那个乡亲都不用走太远，你们家附近哦，就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吸睛的哦，这样一个建筑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路况要留意哈，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哈。国十最新提醒，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还有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动吗？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冲加码环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优先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伯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3: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2: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4: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2: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5: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

0: 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啊，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他们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操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2: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转
4: 路转，
3: 路不转，
4: 人转，
3: 人不转，
4: 心转，
3: 心不转，
4: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过大林，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893，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还有原本国五北上，在27.6公里雪隧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哦。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中安路往东，在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啊。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机场，目前也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但是目前马祖的南干还有北干机场都是有雨还有有矮的天气，能见度也不好，气温在23度。航班动态方面，

0: 南北干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建议要搭机前往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还有维护飞航安全，每位旅客最多只能够携带两个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再次提醒旅客要多加留意，妥善保管您的行动电源，并且以手提行李携带上机，还要用电极还要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套把它保护好，避免碰撞还有短路的危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现在时间已经6:41了。有一个新的情况要注意，在新北三重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目前说车多，走走停停哈。你在生命管音，只知道现在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哈。已经有通知了啊。再来，在国一哦，5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大林，有辆白色小客车摇摇晃晃哈。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要小心，在外线这里哦。

来自卢润泽所演唱歌曲《让风带你走》，同样是风有不同的表情，有的像这种风感觉，有希望能够帮忙把

些忧愁带走，也有那个遇到落山风或者是东北季风，但也有是夏夜晚风。哎呀，真叫心凉鼻头亏呀。哦，6:45，那目前在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哦，车多走走停停啊，现在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了。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因为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出现了抛锚车，导致车流哈，这个会走走停停的现象。那拜托要注意，在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所以目前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面，一来是车多哈，那受到抛锚车影响走走停停，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啊。国十东向 15.1 公里过燕桥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小港要注意的是中安路往东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

来讲一下台湾离岸这个风电的发展齁，又有新的里程碑。那国内的离岸风场已经在6月12号完成第500座风力机的安装。哇哦，现在2026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齁，台湾在2025年这个离岸风电新装置呢，容量排名已经来到全世界第3。台湾是从2017年完成第一批这个示范风机，将近十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建制了500座的离岸风力机了啊。

哦，这是 Super Junior M 所唱的《吹一样的风》，每天的风都一样，但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6:51了。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那一侧之前也有轮胎皮哦。再来新北市三重，因为在忠孝桥这附近外线有抛锚车，那导致现在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车子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哈，因为这附近有抛锚车啦。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国十原本东向过燕巢中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一档播穷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哦，今天是6月1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龟日。那为什么定在6月16？最主要是要纪念海龟保育先驱阿奇卡尔，他常年投入海龟的研究跟保育哦，所以后来国际就把他的生日当作推广海龟保育的重要日子。全世界现存海龟有7种，那大部分生活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而在台湾周边海域可以发现5种海龟，分别是绿蜥龟、赤蜥龟、带妹，还有懒蜥龟跟格龟、哦、那其中小琉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海龟的栖息地，很多人到这边、哦、不管是在海边岸上啊，还是浮潜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身影、啊、那在小琉球这边呢，数量最多的主要就绿蜥龟还有带妹。

哦，现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哈。不过坦白讲，那个小琉球他们在推广那个生态旅游已经很多年了，不过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哈，不一定要到夏天去小琉球啦，因为人好多哦哈。说冬天来加码没卖哈，这是在全台湾，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离岛哈，唯一不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因为它有大武山帮它挡着。说冬天来，气候啊，哦，温度各方面都挺舒适的。好，但是刚刚讲说，因为在小琉球这边，这是台湾要欣赏海龟非常重要的地点。那来到小

琉球，有的人是浮潜，我看到这个海龟在面吼、哦、那个游动，然后还有的人冲着所谓要去看所谓的龟抬头这样的景观。因为这个海龟它需要换气哈、哦，所以时不时要上来海面稍微哈、哦、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你就看到哦，在所以你就不用进入到海里边，你即便在海岸上，你就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像这个绿蜥龟啊，很多，而且它的密度还蛮高的哈、哦，这在全世界来讲，这也是很罕见的哈、哦，所以小琉球这边生态旅游方面有他们很多的强项。很多人说在岸边看那个海龟这样子抬头换气，有够高姿啦啊、哦！

来到6:56啊，关于台一线，台一高架往北，大约环河南路上方现在有事故，说已经出现回堵 1.6 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是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是在环河南路上方，注意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已经有回堵的情形咯。再来，在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而且爱塞挤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作为这个歌，这是施文斌的歌声，经典小琉球。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去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今。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哦，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在环河南路上方，这里因为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将近2公里的情况哦。成功路集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目前管制往新庄方向，中间一线车道跟内二线车道哦。台中市五权西路跟工业28路路口号志灯异常，高雄仁武区义大2路跟水管路3段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另外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1: 咦，隧道在说话？
0: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1: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0: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1: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0: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1: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0: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2: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16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的义大二路跟水管三路，家里朋友说这杆号志灯现在是故障不亮的哦，经过义大二路水管三路要留意一下，号志灯现在是故障不亮的。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不过有几个路段上班车流已经都增加了，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这个入口匝道呢，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一样是车多的一个情形。高雄市交通大队呢也通报，在这个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线上班车流都在增加当中，包含了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一个情形。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新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目前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新头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一个情形。往东的方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一早已经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利用台八八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哦，目前已经有排队的情形。国道一号在中山高南部路段大致的路况呢都还可以，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现在也在增加了。

东乡的台八八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已经在排队了。若要下东乡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有稍微减弱，降雨呢就会比较趋缓了，但是水汽还是蛮多的哦，在我们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明天开始锋面就会逐渐远离，西南风也会渐渐的减弱，水汽就会一天比一天减少，气温呢也会逐日的上升。那么在这个明天呢，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情形。未来的天气呢，从星期四开始，太平洋高压势力就会逐渐增强，天气就又会回到大家很熟悉的高温闷热的夏季模式。不过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接下来就是台风的季节了，梅雨季节即将要落幕，盛夏非常热的一个天气，还有台风季节就要准备登场了。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啊，白天其实还是会有比较热的一个状况。今天在南部地区温度从24度到30度。就是大寮区凤林三路341号的前面，在靠近河库的前面呢，现在有事故。大寮的凤林三路341号的前面，靠近合作金库银行，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涌现了，其他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目前车流也在慢慢的增加当中。

蔡依林所演唱的《马德里不思议》。左营的翠华路跟果峰街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这一波梅雨季真的觉得还蛮长的，而且雨下的相当的大。根据水利署的统计呢，一直到这个昨天下午三点钟为止哦，主要的这个全台主要的水库预计进账会有 6.2 亿，然后呢，其中有 4.8 亿吨的这个水呢已经入库了。统计到昨天晚上六点钟为止呢，曾文水库的这个蓄水已经突破了三成。在水利署的官网呢，就显示说，像这个宝山水库啦，蓄水率就达到了100%。另外，在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有55.99%，曾文水库呢是31.85%，南化水库是68.82%。

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北上从顶金到南子，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另外，从北上冈山到高科，车线速度也比较慢。车多的部分，包含了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比较多一些。

下耗志灯停电施工的一个提醒哦，在等一下九点钟开始到下午的两点钟，凤山的中山东路、黄埔路、维武路，以及呢在中山路跟三民路口，耗志灯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这个耗志停电施工的一个提醒。今天在鸟松的大皮路跟长庚路，大皮路长庚儿童医院出入口的地方，长庚路在长庚医院前这个公车站的地方呢，在等一下八点半过后到下午的四点半钟，耗志灯也会停电施工。

我们提醒，在高雄市区两个事故点，在左营的翠华路跟国丰街，大寮的凤林三路，就在靠近和库银行的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

蔡明仁所演唱的《游子》。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台八十六线东向的6.1到6.2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散落物，让朋友说呢，大部分都是散落在路间了。那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向台八八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西向的台八八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拥挤。

陈优所演唱这首 Love So Fine。 国道十号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利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我们刚说大寮出口在排队，那东向从凤山到大寮路段也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华夏路要往北的方向沿线车多，车险速度呢也是缓慢不好走的一个情形。诈骗集团的花招百出，现在呢把这个脑筋动到学校的头上咯，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高雄市呢二林国小等等12个教育的机构呢，近来陆陆续续接到了诈骗的电话，那对方呢就佯装说他是呢大楼的管委会啦，或是他是哪家建设公司，谎称说呢住户的这个孩子拾金不昧，希望学校能够表扬这位学童，然后他愿意捐10000块钱，但是学校你要给我你的账户啊，学校就觉得不太对劲啊，这整个就很怪，所以就马上报警了。好，这个是自称呢说他是管委会主委的某位这个民众呢，就说呢他们那栋大楼的学童捡获了5块钱交给大人，希望学校可以公开表扬这一位几年几班的某一位学童，然后说呢我愿意再加嘛10000块钱，希望学校转交给这位学童，然后表扬他，所以呢学校你要提供你的账号给我，我才能够转账给你这样子。学校听一听就觉得很怪异啊，然后呢就马上去查一下，发现他说的这个年级这个班级并没有这位学童，我觉得应该就是诈骗，所以呢就马上报警处理。根据警方的研判呢，诈骗集团应该是要利用学校的公账户比较具有高度的公信力，而且比较不容易触动银行的这些风险控管等等的机制，企图将非法的资金汇入学校的账户之后，再用各种理由要求校方退款或者是转拨，达到洗钱的目的，也或者呢希望借由取得这个学校的这个账户来刺探一下账户的余额是多少，然后刺激来这个取得这个校方的这个款项的账户里面的款项。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学校机构要特别的注意，要提高警觉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

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华夏路要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南子的凤兰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7:29，在音乐当中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汽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

0: 针，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默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处雷作业。他赞扬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记者李依晨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耶表示，已经宣布所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依成综合报道。
0: 桃园地检署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依托米酯毒品案，审酌凡性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跟12年重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依托米酯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依托米酯成品 1.97 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 93.32 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4: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依托米酯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步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依托米酯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

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告诉我们目前的交通情形。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九如路段来到南子，北上从冈山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是车多的。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端，要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往西向翠华路出口，沿线是车多。来到台88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多的。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民族一路和华夏路口往北沿线，左营区的军校路在国家体育场前面的路段往南沿线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的方向，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大道都是车多的状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之间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341号的前面接近合作金库银行，左营区的翠华路和果峰街口，民族一路和荣光街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崇爱路口，华夏路和至臻路口，冈山区的冈山北路21号在汽车服务场前面的路段，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上呢有抛锚车，然后还有掉落物。北上的国道一号355.4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在路间有连接车爆胎。然后呢，在北上355.7到355.6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有这个爆胎的这个轮胎皮哦，所以呢看起来应该是同一个状况哦。就在北上355.6.7呢这个地方就有这个破碎爆胎的轮胎皮在中外侧车道，再往前一点点355.4公里的地方，在南子交流道的地方路间就停了这部爆胎的连接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其他的掉落物呢，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掉落角铁，家里朋友说呢大概60公分的这个角铁哦，所以还蛮大一个角铁掉落在南下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中外侧的车道。国道3号在南下350.5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

的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6线在东向的 6.1 到 6.2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在路肩有掉落物，那这个掉落物回报说呢已经派员去处理了。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我们要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家的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霍小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金港浙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嘉义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嘉里区延平路348号前，另一件在永康区昆山街五巷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跟至臻路口有事故，那左营区呢现在还有另外两个事故的通报，都在民族路上，民族一路跟崇爱路口，民族一路跟荣光街口，这两个地方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的通报，所以呢在民族一路这个地方行车务必要留意哦。民族一路崇爱路口，民族一路崇光荣光街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冈山区在冈山北路，就在汽车服务场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处理当中。
2: 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小港的沿海路跟红平路口目前呢在转弯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小港区的这个沿海红平路口转弯的地方，现在驾驶朋友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提醒您务必要小心。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我们要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6: 曼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那在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省道台一线的屏东市建国路、和生路、民生路。

0: 及麟洛乡的中山路段。那在路口的部分，有屏东市自由路林森路口、大连路瑞光路三段，以及公园仁爱路口也都是车多，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以上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保持耐心。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一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是在内埔乡的新中路175号前。那目前本事故已派员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维人员的指挥。那以上路况及交通资讯提供驾驶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3: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5: 赞哦！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也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红平路口转弯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永康的昆山街五巷口，还有在台南嘉里的延平路348号的前面，现在都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左营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哦，接国道10号继续往东走，在左营道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多不好走。南子区的南洋路南洋高架桥往西要往加长路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凤山的凤顶过皮路要往台88东向的凤山交流道入口，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还有在东向的台88凤山到大寮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持续车多拥挤，都还是在排队。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7点53分，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安定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四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安定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仁武的义大二路跟水管路三段追赶号志灯故障了，仁武的义大二路跟水管路三段目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一个状况哦，经过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国道一号中山高今天晚上在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要特别注意一下主线道有封闭的施工作业，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北上车道会全线封闭进行夜间的施工作业，所以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要在北上路段呢会经过冈山到高科的驾驶朋友都必须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八号在今天晚上的9点过后呢会封闭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全部车道进行施工的一个作业，所以呢利用国道八号东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路段就要注意一下了，今天晚上在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的主线会封闭主线道路进行施工的作业。

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